0: 爱王鹤棣吧？
1: 相信是谁？
0: 王鹤棣啊，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嗯，我现在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呢，他如果说最近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那个剧粉，对我是一般的很理智的剧粉
0: 啊，就是他一定要有剧，就有入出你才可以。
1: 对，没错。
0: 啊，邓为可以吗？
1: 邓为可以啊。嗯，
0: 这陈磊我觉得也不错。
1: 谁？
0: 陈磊，你们知道吗？
1: 哎，好的，非常好，我跟他们是一个水平。
0: 你不要看小黑属于跟这个圈子是不搭嘎的，不搭界的，他是生活在自己圈子里面的。
1: 小白心里只有姐姐。
0: 小白心里只有姐姐，小黑是生活在理工圈的，你知道吧？就在那搞相机啊，搞各种线路啊什么的，
1: 搞那个无人机啊，那种学习
0: 很好，就在田边生活，反正晒得也黑，
1: 晒得也黑。
0: 他昨天一来，他昨天一来，他跟我讲什么？他说：“哎呀，我昨天去学无人机，真的把我晒成了小黑。”我说：“那你本来就是小黑啊。”他说：“那我本来会好一点，我可以是小灰啊。”我现在说小灰和小黑的区别在哪里？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1: 小灰和小黑，我也小灰，小咖也可以啊。为什么小灰呢？
0: 小咖更惨，我感觉。你会觉得小咖啡更
1: 惨？咖啡不对，
0: 对吧？
1: 小灰啊，那我就想起了一个绕口令人，
0: 叫什么？来，灰化肥。
1: 来来来，小黑，你过来展示一下黑灰化肥。
0: 你们两个真的一点都不像学播音的学生，人家学播音的学生都是很大方，老师一叫赶紧来，该露脸露脸，该出声音出声音。
1: 没错，
0: 他俩恨不得你们导演系的吧，大概是他吧，不是出现在镜头前面的。
1: 导演关键时刻也要亲自演一下，演员才能 get 到。
0: 因为经常演员会说导演我不会演了，那导演就要来示范，对吧？
1: 没错。
0: 他俩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行不行，
0: 你俩算了，不要干这一行了，真的。你就去干什么演艺经济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小黑就
1: 飞个无人机，
0: 飞个无人机啊，拍摄啊，这样子。
1: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然后呢，白天育夫，
0: 晚上育儿。他绝对是饭桌上面你不会冷场的那一个，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的精力的。我觉得他不当主持人真的很可惜，他应该来做节目。
1: 真的，
0: 对吧？
1: 就是他的故事很贴近生活，
0: 对，
1: 非常之贴近生活，一做一个活。你想，
0: 叫他讲他创业故事。
1: 哎，对，你想上次我们在饭桌上哈，
0: 咱俩都不说，
1: 咱俩不说话的，包括唐警官也在嘛？那个时候，唐警官说：“姐呀，我没早点认识你，不然的话我早结婚了。
0: ”我现在发现，只要小助理一发那个朋友圈状态，唐警官第一个点赞。
1: 哎呀，报到了一个，就是对吧？很知性的大姐姐的感觉，很多有智慧，
0: 抱到了一个牛蛙腿。哎呦，笑死我了。他说抓紧谈恋爱，到了社会上难找了。
1: 我也觉得其实大学该谈谈。我不是说逼迫你们谈啊，是说有了就谈。
0: 你们已经摆弄你的相机就可以了，好不好？把这方面再钻研钻研，把我们拍得好看一点。
1: 我是想说让大家记住他们现在的择偶标准。等到工作了之后你再看啊，
0: 完全不一样，你信不信？我敢保证完全不一样。
1: 对，没错，别急啊，被社会打磨几年之后再看他们是什么样的要求。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昨天那个我听到余树在群里面唱的。然后他一开始不知道是哪个组合，后来我看有人在下面就讲说这是苏打绿的小情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啊，我们来听一听苏打绿小情歌。

0: 物，然后跟你聊聊你和那些萌宠的故事。
1: 没错，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啊！当然了，说实话啊，荔枝宠物家也会继续跟大家见面，
0: 也是我们俩了。
1: 对，也是我们两个哈。所以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点开我们的聊天框啊，就找到荔枝宠物家的聊天框啊。我们一会儿见，
0: 一会儿继续回来。

我说性能车总体我认为没有太多继续看好的逻辑， 对吧？但是它涨的，在我看来最根本的逻辑就是压得太多了。你看这个赛力斯跌到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位置了，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在前一段时间科技大家可以发现啊，市场其实前两天虽然这个这么弱啊，各种骂各种不爽，但是市场还是有2.几万亿的，就是其实场内的资金并没有大规模的离场，这就是又牵扯到一个话题，就是叫囚徒困境。 学过经济学的人应该都知道，囚徒困境就是因为大家都看好AI，也都知道AI好，也都知道它是个长期逻辑，从机构

0: 普通散户，可能到街边大妈都知道，所以大家都站在这儿，那都站在这儿，你就没有对手盘了，没有对手盘啊，对不对？所以一旦崩塌的时候，大家都想跑，对吧？囚徒困境不就是这样吗？那最优解是什么？谁都不跑，但是问题是谁都想跑，对吧？囚徒困境，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啊，所以就造成了这种踩踏事件嘛，对吧？
1: 嗯。
0: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啊，但是呢，我还是想跟大家讲，就是即使昨天晚上啊，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市场当中是蛮有意思的，有的时候看大家的情绪啊，在我们群里有人说赶快跑，有人说哎呀守了五天总算来了，还有人说哎呀开始了啊，我们马上要加仓了，就各种声音都有，对吧？我记得在长兴上市那天也是啊，但是那个朋友我后来把他请出去了，出言不逊的我一定会把你请出去，就是你可以认可或者不认可别人的观点，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带有一种很难听的这种侮辱性的或者说一些很不好的字眼，那我看到在至少在我的群里我的节目里我是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别人买怎么了？人家就看好长兴，人家觉得第一天买没毛病啊，哎，事实证明是没有毛病啊，各位，对吧？那天在我们群里有一位听众，那天不就是买的长兴吗？688825，对吧？我记得那天就买了，不好吗？40块钱，就算他那天买的最高点也没有问题啊，对吧？但是也有人说，商老师，你回头看还得掉，还得掉也没问题。我也跟大家讲，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阶段性的去看，阶段性周期，任何行业都是经历四个象限的一个周期。对吧？人家那天买有问题吗？长兴那天买没问题，那天卖的我的同事，我办公室同事那天他觉得就39块钱的就卖了，他觉得我也到我的预期了，我也卖了，没有毛病，这都是没有毛病的，这是个人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一个选择，对吧？我记得在长兴上市前一天，我也看到群里啊，群我会经常看的，就大家的这个普通散户的情绪，我对吧？我们自己也看自己到底是站在哪一方，就在上市之前，我记得就有人说，哎呀，这个上市应该是。赶快卖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但是当时我就记得我们群里有一位真的是非常资深的，我可以感受到真的是这个市场当中，他也说30多年的老股民了啊，第一代股民了。然后他说长兴我肯定是要跟他共成长的，而且人家知行合一，开盘第一天就买了，对吧？就买了，人家就说长兴我不会卖的，我还要买啊，果然买了，对吧？知行合一，就是你如果真的不看好，我也觉得有的人就科技革命，对吧？包括我也身边有朋友不看好泡沫，那就不要买，坚守老灯没问题，对吧？我们看到这李贝、杨东我也是非常非常敬佩的一位，他就是守住自己的，就觉得我看不懂，我不买，我就买老灯也没问题。怕就怕是哎，你前面在质疑科技，然后这个时候哎，科技不行，赶紧去换酒，而换了酒之后，你看这两面就是人呐，你就坚守自己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对吧？就怕来回啊，来回今天这个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叫啥不看好了，赶紧割掉啊！割掉，过两天一个大阳线又受不了了，又追进来。你刚当你觉得将信将疑，到最后你相信了，追进来了，可能就是到顶了。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熊市容易亏钱的一个道理，对吧，各位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被情绪带着走。就这个地方，我不觉得啊，马上就是这个旗鼓喧天了，不至于啊。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一个磨底的过程，大家也知道，对吧？这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30年期已经顶到高位了，全部涨估值，全部涨起来。但是到第二轮的时候，就我们就说这个资金会挑了，就不是说你这个大的小的好的坏的啊都给你涨，接下来会挑了，挑什么？挑真正的有业绩的，有在手订单的，对吧？有这个现金流的，就是你投了可以产出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市场会给你，会继续给你好的价格，给你奖励，对吧？但是如果说只是蹭概念，跟着这个水位上来的一些公司，接下来会被抛弃了。一定会被抛弃了，对吧？就是接下来市场会靠重点要看你什么，看你的 ROI 了，投进去能不能回报。那现在美国市场不是全球华尔街也是这么解读的吗？就是你可以投，你没问题，你可以投，但是你投了之后你要有回报，你不能光投没回报，那肯定不行，你得形成个闭环，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大家也都知道，我不能光扔钱不产生效益，我光砸钱不产生效益，那你这个盈利模式是肯定不，这个逻辑肯定没有闭环，是不可以不能持续的嘛，对吧？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讲，就接下来可能是要看了啊，市场就是要去看，要去挑，对吧？挑真正的这个符合，就手上有在手订单的，能拿到这个，我还是我说的，能进长兴产业链的，我们国产算力的一些核心产业链的啊，长兴接下来还有长江时刻，就是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开开超市，看好科技。我觉得科技，我一直认为科技这条主线 AI 科技这条主线一定产业逻辑是没走完，所有的人也知道产业逻辑没走完，对吧？包括资金，你看这个资金进
2: 没业绩的那就更不好说了，就是说你这个完全是擦边的那个涨。

0: 起来可能比有业绩的还更夸张。那这个夸张之后，那你肯定就怎么来就怎么去，那这个大幅回调那就是在所难免。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说这轮大幅调整完了之后，那很多有如果说是业绩达预期的，或者说是超跌的，就是你这个跌了超预期了，那这个肯定会再度形成一个我刚才讲的矫枉过正，那这个又回到合理的水平，那这个情绪过头了，那也会再修复一下，那就是没有业绩的可能下去就下去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说一定要清楚，并不是说啊这边反弹了，那我的科技股也要涨，不是这么回事。科技股，那你有业绩吗？你什么都没有，那你只是打了一个科技，可能名字上就加两个科技字，那叫科技不叫。那反其他的一些，我倒是认为就是说这些资金原来的抱团资金，那可能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会大幅的这个不会再去抱团了。
1: 嗯，
0: 或者说那肯定会要寻找其他的东西，那这个各个板块，我认为是各个板块都有机会了。
1: 嗯，
0: 啊，其实很差的板块，我前面也讲过，就是说估值它本身已经在合理水平下面又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折扣，那这个肯定要你是要修复的，那这个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时候你还在去追科技价格很高的，那还不如去捡这个便宜的，
1: 嗯，
0: 啊，做一些配置布局，啊，那这个时候的话，这是相对比较理性的，那也不用过度的悲观。我这悲观是说，你刚才讲指数各大指数基本上全都见底了，全都见底。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的话，反倒是我认为是，在我如果我是个人是投资的话，那我认为现在是，可以讲说是满地黄金嘛。但是满地黄金这个还是要一定的区别对待的，并不是真的是所有的股票都是五千多只都是满地黄金，不是这样。
1: 还得有发现黄金的眼睛啊，
0: 对，就有价值发现的这个能力。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
1: 国产啊，对吧？那我们的国产芯片、半导体存储啊，国产的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是不是可以看看，对吧？我依然认为，可能接下来还是我们的国产链优于，就或者说在这个弹性端，国产链会优于出海链啊。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马上八月份进入业绩验证期了，可能很多的一些北美链的这些头部的啊，一些这个光通信的光模块的这些企业啊，确实它的业绩真的是好，而且我们在国际上我们是占领先地位的，我们确实强啊。对吧？所以八月份又是半年报的一个业绩验证期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可能更多的我们大家一定要把业绩摆在首位，关键你是不是硬核，你是不是有订单、有业绩、有现金流。而且整个华尔街现在的逻辑也是，之前上一波就只要你砸资本开支，大家疯狂的去抢这个上游的，去抢这个光芯片啊、光模块啊，对吧？抢 HBM 啊，但接下来下半场也可以去抢，抢完之后你到底你这个资本，你这些大厂抢了之后，你能不能有产出？对吧？你有没有这个业绩的兑现？这接下来可能是要考虑的，就是投入产出比 ROI 的这个话题了，对吧，各位啊？所以我觉得啊，接下来我们还是重点要从这个逻辑了。这个不是像上半年上半场全部水涨船高，下半场要重点的去挖这个业绩落地的 ROI 的这个逻辑了，业绩兑现的、业绩落地的、投了以后有产出的，这么一个逻辑去看了，好吧？好，各位呢，我们先进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

说是某神秘资金吧，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大的主力资金现在都是通过 ETF 入市的，就是明显还是有资金在这个地方在承接的，对吧？我们也跟大家讲了，现在这个大概是从七月上旬开始，七月十三号吧，第一次开始买，其实某队已经在慢慢买了，截止到昨天 ETF 已经大概是净流入了四千亿到四千五百亿吧。对吧？国家队，而且现在国家队手上还

0: 注意的是云服务广告营销啊，在盘中啊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拉升啊。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概念板块是 AI 营销，也是现在顶在了最前面了啊。这个板块整体涨幅涨在 8.44%， 我们看到一点天下、蓝色光标，哎呀，蓝色光标20%涨停啊。昆仑万维、天龙集团啊、光云科技，对，这些啊都在10个点以上，三人行、引力传媒啊，他们都是涨停的。
1: 对，就是昨天晚上

大家不要盲目的上杠杆，或者说大比例上杠杆借钱炒股的原因之所在。那么从现有的这个 I 趋势的逻辑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点，就是什么，你的资本开支还是在什么强化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所有的公布的这个消费数据的一些信息来讲的话，大家看，你看微软的云业务超预期，然后亚马逊的云业务也是实质级的一个大增。那么在这种大增的背后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算力基础设施的不断的一个什么加速的一种推进。那么从国内方面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也是如此，我们的 AI 的资本开支也是在进一步的加强，而不是在减弱。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的提速啊，包括对应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这个投产扩产呢，经你看2025年的时候，晶圆投产扩产是60多座。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就代表什么？我们在释放产能一个阶段。那反过来讲的话，大家看全球的这个科技大厂，大家看都在涨价。 我们看昨天的时候，韩国和日本的两家MLCC的头部的科技大厂涨价，韩国的 MLCC 涨价 30%， 那么日本这块虽然说没有说涨价幅度，但也非常明确的说了，给出时间表，明确涨价，而且就涨价了之后，它的供需缺口矛盾也没有真正意义上这个满足它的供需的矛盾，而且呢还不能保证及时能够交付这么一个情况。那反过来讲的话，我们看到 PCB 也在涨价，然后对应的一些这个 电子纸啊，包括玻璃基板呢，包括这个复合铜箔呀，包括对应的一些存储芯片的一些产业链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啊等等，大家看都在涨价。那么也就是说，在涨价的大的驱动背景下来讲，它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依然是什么，在 AI 的这个大的一个需求增长增长，然后呢这个科技革命的大变革背景下，它是什么需求端是非常旺盛的一种状态。那尤其是高端的产线的一些赛道细分，基本上表现出什么非常好的一种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而且从这个现有的 二级市场A股的科技类公司的一个业绩报表来看的话，大家看半年报都是很炸裂的一种增长。那么这种增长固然有原来的基础低的问题，但也是实实在在的什么，就是已经是扭亏为盈，或者说从这个微涨到大涨的一种情况。那么实际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是高企的这种状态。 那么从很多科技大厂排期，有的一些细分领域排期达到2027年的这种情况，基本上说明。

0: 从高淳发回的报道。
1: 连日来，高淳区鸭西街道永胜村的连片稻田内，当地植保人员头顶烈日穿梭田间，密切监测水稻苗情与病虫害态势，并向种植农户耐心讲解当前病虫防控要点。稻田上空，农户正应用植保无人机开展药剂喷施作业，雾化药液均匀洒落，机械化作业高效便捷，为水稻健康生长保驾护航。
2: 我们这边种植了1300多亩田，现在根据区植保站的要求进行病虫害的防治，目前已经完成了一半，估计还有2-3天就能全部完成。现在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效率高。现在整体来看，水稻的长势还是不错的。
3: 当前我区大面积水稻正处于分裂期，今年我区的百倍飞虱侵入期正常，蚊枯病目前田间正处于初发阶段，农户一定要重视。
1: 针对当前多重病虫叠加发生的现状，农技专家现场把脉开方，明确本次分裂期重点防治对象、用药标准与安全施药注意事项，引导农户落实绿色防控举措。
3: 要严禁使用净现用农药，同时要用足水量和药量。无人机防治的时候，水量一定要不低于3升，药后填水不要随意乱排，以免发生药害。
0: 好，刚才说到在高温期间啊，咱们的专家呢来密切关注水稻的苗情长势，及除呢开出药方啊，来帮助这个水稻呢来做好这个生长的工作，也帮助咱们农民做好田间的管理工作。当然，这样的一个持续高温呢，对于水产和畜禽养殖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泰州市江堰区，一边呢是农技人员顶着烈日下沉泻塘一线把脉开方，一边呢是智慧养殖系统24小时守护100万羽肉鸡安全度夏，科技手段与人工指导双管齐下，全力保障养殖业生产安然度夏。好，我们一起到江堰去了解一下。
4: 一大早，在江堰区固高镇的一处200多亩的河蟹养殖基地，农技人员正和养殖户一起查看蟹塘水体情况。连续高温天气下，水体浮萍生长旺盛，过后的浮萍会遮住水面，阻挡阳光，影响水体溶氧量，进而影响河蟹正常呼吸。与此同时，近期河蟹正值脱壳关键期，若管理不善，极易出现大面积死亡。农技人员现场开出降温方，指导养殖户科学管护水草，合理使用增氧设备，为河蟹营造舒适的度夏环境。
5: 现在这个塘里面水草不要超过水面的50%，然后浮萍的话不要超过水体的20%，以保证水体的这个含氧量。
4: 同时，农技人员提醒养殖户，当地是高沙土地区，水容易往下渗漏，要及时补水，保证水位在60公分以上。科学管理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效果，高温下的损耗率控制在了较低水平。
6: 增氧设备都齐全，因为晚上10点我们正常都打开增氧机，早上有太阳的时候关掉。现在正常我们的损耗都在控制在5%左右。
4: 同样，畜禽养殖也面临高温考验，持续高温会造成肉鸡采食量下滑，生长发育迟缓，同时舍内温湿度失衡，通风不畅，极易引发群体性应激疫病滋生，严重时会出现死亡，给养殖经营带来巨大损失。在江堰区大伦镇的深丰养殖专业合作社，鸡舍搭载全套智能环控系统，实现养殖环境24小时自动监测调控，依托数字化设备，温湿度
7: 当地相关部门对接完成后，一家三口分头筹备物资，从自家粮仓的稻谷紧急加工出30000斤大米，同时采购100箱八宝粥、200箱食用油、300箱方便面、400箱矿泉水以及26箱女性用品。7月11号中午，所有物资装车完毕，袁飞随车护送一段路程后，因手头工作返程，由父亲独自开车押运物资南下。经过2天多长途跋涉，爱心车辆如期抵达衡州。袁飞告诉记者，往后他们会持续跟进广西灾后重建进度，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8: 如果之后重建他们那边有需要的话，我们家这无人机拖拉机也是随时准备着，我们也会义无反顾的去帮助他们。
0: 好，那么刚才告诉大家的是盐城建湖一家种粮大户啊，在广西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之后，他们跨省支援啊，价值超15万元的物资。

0: 资，这真的是很
1: 是绝对不能干，要守好法律底线，一起保护好我们身边的湖水生态。
2: 泉山区人大代表黄潇说，
3: 这起案件极具警示教育意义，以前大家总觉得禁止电鱼只是一个警示牌，认识不到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此次审判以真实案例以案示法，有效地提升了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意识。后续我将持续关注环境司法工作，积极传递司法声音，助力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0: 其实电鱼的危害啊，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了，今天又看到这样的案件，可以说是警示宣传一刻也不能松懈。而且呢，他们专门设立了环境资源法庭来集中办案，就是为了统一尺度，从严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的行为。惩罚只是手段，最终目的呢，是要守护好我们身边的河道水域，留住生生不息的水生资源。当然，在这条新闻的导语当中啊，我们前面看到徐州泉山法院港务区法庭挂牌淮北秋港区域环境资源法庭，集中管辖徐州基层一审环资案件。说实话，当我读了这条导语的时候，我听的都觉得非常的绕啊！我说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专门成立一个环境资源法庭呢？很疑惑。我相信可能咱们听众朋友听了也觉得很疑惑，你说法庭它不就是什么案子都能审吗？是不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

0: 呀，
1: 能帮你把那个蔬菜洗得那么认真那么干净吗？啊，可能是我觉得我的体质还算不错的。
0: 你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9.9一支，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02，400710-2802。
2: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2: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
2: 着。400710-2802，400710-2802。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2: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02，400710-2802。
2: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710-2802，400710-2802。

0: 整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

0: 度可控，每年率先上市。那么冷棚里的樱桃现在长多大了？多久能供应市场呢？
1: 一个冷棚啊，能下到七八千斤果，这冷棚相当于两个暖棚。现在它已经挂果应该是两个月了，它这个果型挺长的，将来以后可能长大果。如果长的是圆形的，它长就比较小了，因为它这个樱桃是一个向上拉伸的，它要是圆形它就长得就小。现在冷棚产量我看是相当不错的。
0: 刘怡林家冷棚里的樱桃再长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上市了，正好弥补暖棚樱桃的空缺。
1: 水果就是要赶这个时间差，暖棚卖到4月20号以后不能叫它没有果子卖啊，就有人研究出来这个冷棚。冷棚在卖完以后到陆地它不又有空暖气吗，就有人研究出来寸棚，然后就陆续的让这个大樱桃从2月10号一直到7月20号一直有樱桃吃。
0: 近两年随着国产大樱桃名气越来越响，根本不愁销路。随着智能化设备覆盖率逐年提高，产出的大樱桃品质也越来越好。
2: 这样站哈，它下面有这个土壤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EC 值、pH 值，还有氮磷钾。上面有监测空气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强跟二氧化碳浓度，还有一个苗情检测。
3: 一个一个称出来的，我们是一等、二等、三等，这是属于常见，就是流通货最多的。果王一般就是60，像这种特等的，一般就是50到60中间，然后这个一等就是50块钱左右，然后二等果40到50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果啊每天价格都会有浮动，所以说大概就在这个区间之内。
0: 随红杰家的樱桃多数发往批发市场和生鲜超市，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挑拣发货，一刻都不敢耽误。
3: 这个是5斤装的，我们是发往市场的。然后这个是2斤装，我们也是主要走市场的，走一级市场。这个也是发往市场的，然后一级果，这种是发往超市的，都是礼盒装的。这个一盒是1斤半，然后我们就发往超市。我们现在主要城市有北京啊、成都啊、重庆啊，有很多了。现在我们现在装这个是发往高碑店市场的，然后我们这个礼盒，然后直接中午的车。
4: 这个确实是口感好，脆甜，一口爆汁儿。
0: 在市场上，不仅大连大樱桃销售的火热，山东的大樱桃也开始上市了。
5: 山东临雪，山东樱桃现在刚下来，就是说硬多好。
0: 这就是大厨口中的板凳块，这样改刀后的肉在腌制时更容易入味儿。用料酒、酱油等调味料腌制5分钟后就可以炸肉了。板凳肉要下锅炸3次。社交方式，情侣、闺蜜、亲子家庭边做边聊。这位80后妈妈陪着刚考完试的女儿放松，买了全天的拼豆票，两个人在店里一坐就是一天。妈妈告诉记者，看似简单的拼接让人特别投入。
6: 那一天玩一天啊。
7: 每次都来，上次也来了一天，很快的，就这个时间是你在旁边看我们，你觉得这个莫名其妙啊，然后一拼拼一天，这有什么好弄的，一堆小豆子。但你真拼起来的时候，它时间过得特别快，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不到12点，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你没有时间的感觉。其实手搓的话，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程比成品的，就是意义更大的那种。你其实享受的是过程，就是你不是享受一个你买到的一个成品的乐趣，它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
6: 那入门的门槛很低。
7: 非常低，非常低。就是你就是去填充，你就是去完成，然后它一定有一个成果。它很简单，但是你确定它一定会完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爽。
0: 记者发现，拼豆的主力人群是学生和年轻上班族，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游戏、明星形象进行创作，既能放松心情，又能收获成就感。
8: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成就感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就是很难有一种成就感，大家都很想追求这种感觉。
9: 感觉就是像拼图一样，能自己手动手拼出来一个手动手拼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然后可能上手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什么年龄段都可以整，然后可以从很容易的就从零基础开始入手这个事情。
8: 对。
0: 其实拼豆并不是这两
10: 大家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做这种又简单然后又很。

0: 太能得到一个及时的反馈的一个活动嘛。1小时39.9元，周内全天是90多块钱，周末的话130多。
1: 与最初的立体拼豆相比，现在流行的平面拼豆更好上手，还衍生出毛巾烫、格力特闪布烫等多种效果。小小拼豆拼出的是图案，更是简单的快乐。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拼豆相关商户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增长，拼豆等多个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0倍，搜索热度 TOP 五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人群结构上，00后参与度更高，其中20至25岁人群占比最高，接近37%。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里的这家文创店，一进门就是拼豆体验区。
2: 因为现在拼豆的话比较流行嘛，然后我也自己今天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图案，然后自己来坐在这里拼。能拼完就更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很有成就感嘛。
3: 因为我觉得很解压，然后又非常实用，很。

0: 从拼豆到造景贴纸，一段时间以来，手搓万物火热，成为年轻人创新的试验场，让创意从想法到实现的门槛越来越低，也让创意实现变得更加高效和自由。3D 打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过去提到 3D 打印，人们的印象是超高的技术门槛和昂贵的硬件设备，然而十多年过去了， 3D 打印技术门槛迅速下降，设备价格不断下探，曾经的工程师工具已经变成普通人家里的大玩具。北京的机械工程师小张就用这项神奇的技术，把自己的一个个奇思妙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件。
1: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你给他们做的？
2: 这个大个的猫爬椰子树猫爬架是我给他们做的。你可以看一眼，上边有三个大椰子，然后底下是一个，是个类似于动物的一个
1: 脚和肚子。
2: 对，
1: 它还可以钻进去，
2: 从这儿钻进去。
1: 嗯，这是一块一块打了很多块。
2: 对，拼装起来。用的榫卯，里边有榫卯的结构，是不用胶水。
0: 除了这个猫爬架，小张还为他们亲自设计并用 3D 打印了农场主题的两个碗。所有这些宠物用品都是小张在他的核心创作空间完成的。一开门，几排整齐的 3D 打印机让人眼前一亮。
1: 这全都是打印机？
2: 对，就是最早2023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台机器之后，然后因为在那个 MakeWorld 上边，我们去分享模型，大家下载的话，然后会给我们一些积分的奖励，然后我们拿积分又可以去换取
0: 造物乐趣。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像小张一样，用 3D 打印点亮生活。在
3: 中国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4: 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7%，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交通物流体系高效运转，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
3: 服务消费增势稳，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扩能提质，激发哪些新活力？扩大内需，增长动能如何培育？怎样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6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

0: 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1: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2: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1: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0: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丽恩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4: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

0: 所以在具身智能这个产业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的关键的这种产业链供应的能力，可以为我们形成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我们除了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有很多的应用的场景，因为制造业不同的环节它的一些这种流程啊，包括一些环节都不一样，为这个具身智能包括机器人落地提供了一个空间。另外中国还是咱们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在商业啊，在服务还有很多的这种高价值的环节，可以为我们的具身智能的产业的落地也提供一个赋能。第三个，我认为中国在发展具身智能这块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很好的政策的引领，国家层面从十五规划到各省市啊，都是发布了很多的促进具身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政策，包括这种产业资本啊，还有一些配套的体系也不断的在健全，所以我认为以上这三个优势呢，能促进我们在十五期间中国的具身智能产业更好的一个发展。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实中国也是处在全球的具身智能的算第一方阵，
1: 第一方阵，
0: 对，我有很好的一些优秀的企业，也有很好的一些这种落地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认为未来十五期间具身智能肯定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新兴支柱产业，
1: 是，
0: 尤其像机器人这个产业，它是整个具身智能最佳的一个落地的载体，我们现在国家也在大力去推进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因为机器人产业它融合了像人工智能、像机械、像电子材料等多学科的一个综合的一个集成创新，所以也是我们整个产业网高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在未来五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科技创新的促进，通过我们场景的挖掘，包括我们政策更好的引导，去更好的培育我们的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场景它已经开始走量，有很多这种落地的机器人的产品，真正的是在去解决一些实际当中的工作上的或者是一些生产当中的一些这种痛点难点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未来这几年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期许。
1: 是，首先在这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条赛道上，我们中国已经是毫无疑问处在第一方阵，很多的人才资金包括一些好的项目啊，都在向中国的市场上进行汇聚，而且你觉得这才刚刚开始啊，因为十五五期间我们的具身智能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期，那对于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来说，毫无疑问也是非常期待啊，十五五期间能够我们看到更多的这样的机会，这方面又做了哪些准备去把握这些机会呢？
2: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具身整个行业，包括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遇期。首先有咱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呢，还有依托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我们人才的这个优势，所以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具身这个行业整个在全球来说，确实是处于引领的这样一个地位。
1: 对。
2: 那么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需求也非常非常多，那么需求非常多的话，那现在的这个像工业制造物流教育康养这些领域呢，其实都是希望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这个机器人的这种应用，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吧，首先第一个呢，在这个硬件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具身机器人的这个硬件逐步的再去收敛再去逐步的这个成熟，然后从它的成本从它的可靠性稳定性的方面呢，都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软件这一块，就是具身大脑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依托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真实场景的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内向具身应用领域的这样一个大模型逐步的再去变得逐步的成熟，那这样的话有了这个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身体，加上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在一些工业场景里边，物流搬运啊等等就已经开始做了一些验证，那么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工业场景里边有大量的机器人开始做了这样一个部署，包括我们在内，其实我们也在像在物流搬运这个行业，还有在这个分拣和这个智能制造的三害料这个环节里边，已经开始规模化的部署了这个工业人形机器人。在商业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像跳舞啊、像表演啊、导览这些机器人，其实也

0: 是引起了大众的这种关注，而且呢也确实给大家带来了这种情绪的价值。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认为我们觉得未来的这个其实需求会越来越大。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在一些数据这一块，在这个就是供应链这一块呢是逐步的成熟，数据呢也越来越多元化，也数据的质量也越来越高。我相信为了为下步的这个更多的场景落地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都说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在这个展会上，可能
0: 我给大家做这个家务啊，照看老人啊，小孩，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个时间可能会更久，10年可能或者更长一点。
1: 不管怎么样，反正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个时间是一定会出现的。
0: 是的，
1: 所以现在我们可能要去做好很多的准备，包括我们整个的体系的架构，包括我们的产业生态。那王浩，在你看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产业生态才是最合理，才适合我们这个聚能生态、聚能产业的这个发展？那么你觉得理想的模式是怎样的？
2: 理想的模式肯定是刚才也提到了，首先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商业的逻辑的闭环，以一些高价值的场景去开拓这种相关产品的开发，然后去驱动企业能够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做技术的创新。这是一个原始的动力。另外的话，在技术创新这个环节呢，也需要汇聚各方的一些力量资源。比如说国家层面需要有一些顶层的设计，对一些关键公性的技术是由国家去下力气去攻克攻关，然后去为整个产业赋能。然后另外的话，像我们的一些企业，像科研机构，也是需要在创新这个环节也付出更多的一些努力。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良好的一个产业生态也
3: 猕猴桃、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十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一块。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
2: 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3: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如今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这里的新能源产业。如今，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装机达1210万千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风电装机第一线。曾经春风不度的边塞小城，如今已成为西电东送的关键枢纽。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5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17%。另外，15/50期，中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根据国务院印发的“15/50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增长空间巨大。不仅是风电，2026年上半年，国内太

0: 阳能发电发展也同样喜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太阳能发电量33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3%。六月单月太阳能发电量67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2%。清洁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占比持续提升。上半年，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4.6%，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比重达到36.2%。新旧能源正逐步转换。2026年上半年，在新能源发电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格外令人瞩目。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国内市场占比已达51.3%。六月单月，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至58.5%。也就是说，每卖出2辆车，就有1辆多是新能源。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大涨，成了公司里首批驾驶电动重卡的司机。
1: 大概一公里花5块钱，因为我们都是跑市区跟山路、石头路，所以油耗就高一点。现在开电车，高速跑得多，差不多1块1钱一公里。后期维护啊，油车的保养，要换机油，要换空滤、机滤，电车它就节省好多了。
0: 吴恒平告诉记者，过去驾驶燃油重卡的时候，开空调、踩油门，心里都要先盘算下油耗和油钱。如今开着新能源重卡，不仅没了这些烦恼，还能开启辅助驾驶模式，自己跑长途也轻松了不少。吴恒平驾驶的这辆新能源重卡搭载了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别看这辆车的块头大，但拥有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车道居中和自动紧急制动等功能，能让吴恒平很大程度缓解长途驾驶的疲劳感，这是他开油车时无法想象的。
1: 对于我们老驾驶的，就是第一个驾驶轻松，第二个防疲劳。按经济来算的话，我肯定选电车。
0: 本次路线是长沙至衡阳往返的城市物流干线，距离500公里左右。他驾驶的新能源重卡标定续航为500公里，往返过程中只需要补一次电。
1: 如果是白天充电的话，9毛，一度；如果晚上充电的话，大概是6毛多。
0: 考虑分时电价，在不影响运输时效的情况下，吴恒平通常会在电价0.6元一度的时候充电，充满电大概需要1小时时间。
2: 我们大概复盘的话，
0: 6月29日，在广州港新沙港区，883辆崭新的蓝色新能源重卡正整齐排列，快速集结，准备发往海外。今年1到6月，这家企业的海外订单激增，同比增长了80%，六月更是暴涨了120%，单笔订单达到883辆。这样的出口规模一举超过2025年全行业新能源牵引车877台的全年出口总量，刷新我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历史记录。这些车辆主要投入在海外矿山、港口、水泥厂等重工业与物流业的绿色运输场景。
3: 这一单发货发往海外，超过了整个行业去年全年销售到海外的比例，所以从这个案例我们也能够看出，海外从原来的单点试点采购新能源重卡，已经向这个规模化、集约化采购新能源重卡转变。
0: 去年这家公司共销售20000台新能源重卡，销售额超过100亿元。今年陈栋他们定下40000台目标，销售向200亿元看齐。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打造零碳运输走廊。2026年。作为15/5开局之年，新能源重卡迎来了首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文件，11部门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标志着新能源重卡从局部示范迈向全国性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而同样一场绿色产业的变革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广东湛江，国内首条百万吨级

0: 钢铁产线正式投产，使用氢气替代传统焦炭炼化铁矿石，同时搭配光伏、场内风电、海上风电提供能源。整条产线可实现年产180万吨近零碳高端钢材，相比传统产线，新产线生产流程缩短了40%，碳排放降低了80%以上，每年减少的碳排放量超314万吨，相当于再造2000平方公里森林。
1: 目前全厂共应用了200余项先进节能技术，大力布局光伏发电和风电。目前厂内绿色能源年发电量近2亿度，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加强绿色转型方面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为全行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钢铁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降碳。
0: 这条产线产出的近零碳钢材满足欧盟标准，用它生产的汽车、轮船、家电等产品将会更顺利地打开国际市场。不止钢铁产线，就在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正式确立了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建设试点。首批园区建成后，预计产值将达到3.54万亿元。零碳园区正从政策试点走向市场驱动。走进这座工业园区，首先看见的是这条宽16米、长500米的光伏廊道，像一把巨大的太阳伞，沿着主干道铺开。头顶深蓝色的光伏板，一年能发200万度电，够2000户普通家庭用上一整年。园区各栋楼顶上铺满了2800千瓦的光伏组件。再往里走，这座电力可实现孤岛运行的零碳建筑，光伏电站，也就是在鱼塘、滩涂等水域上方架设光伏板阵列，实现上可发电、下可养鱼的立体开发。光伏板为养殖水体提供遮阴，有助于改善养殖环境，同时产出清洁电力。最为特别的是，这里发出的每一度绿电都将通过专线直接输送到用电企业。
2: 我们通过一根绿电专供的线路，把这个40万的光伏直接送到企业内部，就实现这个绿电的直接供应，可以解决一些绿电的物理溯源啊等相一系列的问题。它的发电量可以达到5亿千瓦时左右，然后呢，具体还要看它跟用户电侧的用户的匹配，然后呢，有绝大多数能被用户自己交纳。
3: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稳投资、扩消费、惠民生。对照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国内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强势出圈，表现亮眼。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文体休闲旅游服务增速双双突破10%。服务消费正在从消费市场的配角变成挑大梁的主角。15开局，服务消费都有哪些想象力拉满的增长新空间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吧。
0: 这个夏天，绿茵场上的比赛让人热血沸腾，一众老将献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戳中无数球迷的青春回忆杀。足坛新星掀起青春风暴，在大批青少年心中播撒下热爱的种子。绿茵长青，青春滚烫，一场顶级赛事也激发出了服务消费的各种新玩法。
4: 你知道吗？今年啊，电影院里也能看世界杯了。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家影院。10几分钟之后，我身后的这个放映厅里就

0: 盛夏的武汉，一年一度的渡江挑战赛如约而至，这是江城人延续了50多年的夏日专属仪式感。渡江活动设1800米的个人抢渡挑战赛和6000米的方队横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游泳爱好者。
1: 我们兄弟俩第一次一起横渡长江，感到骄傲。就是前面有不断的困难，然后我们不断去克服，最后达成一个横渡长江，达成一个新的自我。
0: 这场水上盛会，既藏着参赛者敢闯敢拼的底气，也激活了城市的消费活力。当地以渡江体育赛事为抓手，推出促消费嘉年华活动，潮流集市、特色美食街区轮番上线，体育赛事的热度正在悄然转化为夏日消费的活力。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赛事和旅行深度绑定，衍生出全新消费场景，让比赛的体验感和经济价值双双翻倍。15/5规划纲要提出，丰富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鼓励发展赛事经济。一场比赛燃动一座城，优质赛事从来不局限于赛场竞技，而是贴合城市自身特色资源，以体育为纽带，联动多产业融合发展，做到一赛兴百业。今年上半年，赛事经济持续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体验经济加速跃迁，为消费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
2: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包括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那么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0: 步入伏天，气温一路走高，消夏消费需求集中爆发，主打松弛感的清水消暑、释放压力的运动健身、氛围感拉满的夜间休闲相继破圈，多元场景花式解锁夏日消费的全新打开方式。
3: 那进入盛夏，高温天气也带热了清凉经济，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空调房，来到水边河边。
0: 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桌前赏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
4: 感觉这个现场氛围非常的嗨，这边的龙虾也非常的正宗，味道也很地道，然后能吃到各种口味的龙虾，觉得非常的不虚此行。
5: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0: 场景换新，业态扩容，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动夜间经济，从单一餐饮品类向食、游、购、娱、文全业态延伸，服务和配套升级了，夜间消费的链条也不断拉长。
2: 我们看，一些夜市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相叠加的，那么其实这个背后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我们现在的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我们整个服务消费发展它起到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通过高铁就能达到当日达，服务消费的这种要素的流动的速度是在加快的。
0: 为其家观测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发现，我国服务消费正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1到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线下客流活跃度增强的背后是体验型需求的爆发。今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广州这座大型商场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没有舞台，没有围栏，所有的萌宠演员本色零售业创新发展，拉动消费的其中之一。
6: 我们的传统

0: 品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1: 观赛、运动、逛夜市、玩商场，服务消费花式上新，持续上分。服务消费看似是日常烟火，实则暗藏经济秘密。一头连着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一头连着百姓生活的小确幸。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11.3% 和 10.4%。 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在魏其家看来，服务消费持续出圈，热度狂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有力佐证，更说明大众消费早已告别单一刚需，向着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全速迭代升级。
2: 那么在我们扩大内需

0: 福建省泉州湾上有一个双通道的跨海奇观，有两座跨海大桥并肩横跨海面，一条是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全长 20.287 公里，让坐着高铁看大海成为现实。另外一条是泉州湾大桥公路桥，这条跨海公路大桥南起晋江市，止于惠安锦水，全长26.7公里，通车后使泉州湾南北两岸实施至台商投资区通途坦荡，两桥并行间距仅85米，被网友誉为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
1: 这两座桥的话，靠近我们这一侧这一条的话就是我们的福厦高铁，然后靠近里面的那一条的话就是我们泉州湾的跨海大桥啊，两条现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两条并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泉州湾大桥公路桥于2009年12月31日动工兴建，于2014年6月30日完成合龙工程，于

0: 2015年5月12日通车运营。远观泉州湾大桥，一桥双扶三柱四锁五孔的桥型设计，挺拔雄姿中蕴含浓浓的泉州味道。通航孔桥为主跨400米的双塔翻扶组合梁斜拉桥，可保证5000吨级杂货船双向通行，10000吨级杂货船单向通行。
1: 大桥主塔采用三柱式门型结构，啊，三根塔柱象征了天地人三才合一，代表着我们泉州兼容并蓄，啊，开放包容。
0: 而2021年11月30日全线贯通，2023年9月28日正式通车的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则是世界上首座设计时速达350公里的跨海高速铁路桥，打破了高铁过海必须降速或绕行的历史。在海上修建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将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当时世界上所有的跨海高铁时速都远远达不到350公里，比如日本的濑户大桥、丹麦的厄勒海峡大桥，他们在跨越海域时的最高时速都没有超过200公里。福厦高铁全长277公里，沿途3次跨越海湾，其中全长20.305公里的泉州湾跨海大桥成为全线结构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工程。

以来，泉州湾跨海大桥主线通行体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客车通行量由2021年的195.35万辆次增至2025年的290.79万辆次，货车通行量达到2025年的86.66万辆次，通行规模进一步扩大，跨海。

0: 什么品种最受欢迎，记得决定首站到海南陵水一探究竟。海南省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是全国荔枝最早成熟的产区之一，全县现有荔枝2.6万亩，产量2万吨，产值约8亿元。果园里正在采摘的是早熟品种桂花香。
1: 我们今天几点开始摘荔枝的？
2: 1点半。
1: 凌晨1点半吗？
2: 对对对对，这种果因为是白天热天要不行的啊，中午太阳再大的话拿去就烧皮了，黑了就不行了。假如是赶工的话，就4点钟开始做，摘到天黑了嘛。
0: 这片350亩果园的主人张刘才从河南来海南种荔枝已经有26年了。
3: 陵水这里是有800亩，我陵水这里有3个园，这里是350亩地。有270亩的桂花香，有80亩的飞子香。
0: 今年桂花香从3月15日开始上市，刚上市时地头价每斤60元，但量很少。
3: 这个品种是叫桂花香，在广西叫桂枣荔。桂花香特点是早熟，吃起来有桂花的香味。桂花香它这个表皮是平的，平平的，早熟品种都不带刺，核大。那时候一天就1-2千斤，2-3千斤，量很少。那时候别的园的量也很少，全陵水它一天也出了2万斤货，所以价格很少。
0: 现在桂花香开始大量上市，价格逐渐回落。
3: 我们在原产地采摘，在这里采下来一斤，果仓过了秤就是15块，去年要达到20多块。
0: 张刘才介绍说，荔枝产量有大小年之分，这和气候的变化规律有很大关系。
3: 暖冬就属于小年，冷冬就属于大年。像今年，像那小年暖冬，它开花有了，这个开了，这个还没开，它会出现穿插不齐。
0: 刚刚摘下来的桂花香荔枝被迅速运往分拣中心进行分拣，遇冷打包装车。荔枝鲜果从离开树枝到完成分拣打包，最长不能超过24个小时。超过24小时，荔枝的口感就会下降。分拣的第一步是挑出不合格的果子。
4: 像这个呢，根本没区别的，就是卖相不好，有药也是便宜。现在这个气果的话也是3块钱一斤左右吧，正常的商品果好像这种的话现在还有13-14块钱一斤，这个就差了10块钱一斤了。往年的话基本上80%以上到90%都是商品果，今年的话最多就是60%。
0: 每一车即将出岛的荔枝都必须经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这是荔枝出岛必不可少的通行证。
5: 农药残留的快测检测方法，它最快的话就15分钟能出结果。甜头的也需要检，然后出岛的也需要检。甜头的就是属于常规的检，出岛的话就是需要检测完然后再出这两个报告，司机要持有这两份报告才能出岛。它一共是有一份报告单，还有一个小的合格证。
0: 万宁市的大帽镇地处北纬18度的黄金纬度带，阳光充足，气候温暖，适合荔枝生长。早熟是大帽荔枝的一张名片。
6: 我们万宁市大帽镇呢，地处北纬18度的一个黄金纬度带，所以呢，它我们的荔枝具有一个早熟优质的一个特点。它基本上能够比广东、广西这两个地方的荔枝早上市20到30天左右，所以呢，它能够抢占我们全国春季的空白期。
0: 来自湖南的种植户雷渊平已经在万宁大帽镇种了11年荔枝，在这片50亩的荔枝果园里，种的全部是妃子笑。
7: 妃子笑这个品种它是大众化的，还有一个它好成花，像今年这个反常的气候，整体我们的花还来到一个7-8成嘞。
0: 今年虽然是荔枝小年，但妃子笑的表现相对稳定。不过今年还有一个更让万宁种植户头疼的问题，那就是海南南部和北部的荔枝在上市时间上撞车了。
7: 它北部的已经上来了，文昌那边的已经上来了，它整个海南岛的荔枝基本上一起上。
0: 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上市时间错开，市场压力小。但今年气候异常，北部产区因去年台风后树体恢复开花结果反而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上市，一时间大量荔

0: 元一斤，如今已经跌到13元上下，预计后期平稳在12元左右。在大帽镇，有一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叫邱虎光，他大学毕业后进了央企工作了2年，却选择辞掉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做荔枝电商。
1: 20年那四年是一个大丰产年，所以整体的价格那时候才下到了2、3块、3、4块钱，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好吃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就不能说卖到一个好一点的价格呢？所以那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可以后去做一个探讨的。
0: 今年他的电商生意开始有了起色，每天能销售1到2万斤桂花香，全平台每天300到400单。他把荔枝分成3个等级，
1: 一个是果王22克以上，然后一个是正常的大果是18到22克，18以及16克以下的我们算出来一个小果，销量最大的是我们的一个大果。
0: 陵水黎族自治县和万宁市的荔枝种植户都反映，今年气候异常导致海南北部的荔枝提前上市，冲击了南部荔枝的价格。那么北部产区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从陵水万宁一路向北，记者来到了海口市的荔枝果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王路里种了20多年荔枝，品种包括桂花香、灰子笑和仙桃荔。他介绍，今年海口的荔枝比往年提前了15天上市。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陵水、万宁最早，海口最晚，今年海口荔枝成熟期大幅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提前上市对海口果农来说是利好。王路里坦言，这确实会冲击南部产区的价格。王路里最得意的品种是仙桃荔。
2: 仙桃荔是用无核荔和荔枝王嫁接出来的。仙桃荔品种是个头大，我们平均一个果的话要达到60克左右。它特别嫩，而且有特别好吃的香味，它吃下来呢是爆汁的。而且它的价钱，
3: 价格大概是18块钱一斤左右，旺季的话应该会稍微下降一点，15块钱一斤左右。吃荔枝的话，建议是5月1号后到6月份这一段时间是季节吃，价格也比较合适，而且甜度也比较好。
0: 海南荔枝的上市时间很短，前后也就2个半月。
4: 我们先卖桂花香，接着就卖我们那个海南的三门坡的飞起笑。再接着就卖我们永兴的那个荔枝王，最后就卖那无核荔枝，整个过程就是2个半月，几乎这个海南的荔枝就过季了。
0: 南北水果市场的商户张朝峰做水果批发已经多年，上午以批发为主，中午到下午转做零售，
5: 基本上就一箱起步了，小箱大概30、40斤，大箱就50、60斤。像现在这个的批发价格在14块钱到15块钱，零售价的话就16到17，看它是以修剪不修剪为主。
0: 带枝的荔枝批发时直接装箱，零售的散客如果想要单颗粒的果，需要修剪，价格会贵上1元钱左右。
5: 很多人都喜欢带枝，越新鲜，而且保证果的新鲜度不会坏。
0: 裹上蛋黄和生粉入锅炸制，然后用新周汁进行翻炒，最后放入荔枝简单翻炒装盘。
6: 这道菜的风味呢，除了水果的酸甜之外，加入了一点点微微的辣，酸甜辣爽，肉嫩果香。
0: 一颗小小的荔枝在厨师的手中变换出了无限可能。又到一年荔枝季，不妨买上几斤荔枝在家试试看，让餐桌多一份惊喜。

0: 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啊，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将邀请资深投资人士啊，郭寿祥郭老啊，郭老先生，跟各位来聊一聊吧。这个一直提醒各位风险啊，他一直比较的看空，最起码是阶段性看空吧，一直提醒各位风险啊。这个我们今天市场出现了反弹，我们再来听听看他怎么来看待啊今天市场的这个反弹。那么下半时段呢，在投资小课堂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到的是一直教育讲师杨松老师。跟各位啊来做分享，今天他给各位设置的这个分享的主题是量额背离啊，量额背离啊，这个话题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讲过啊，看看今天他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再度的讲到量额背离啊是什么意思啊，是否代表着今天市场出现了量额背离啊，那是否代表着量额背离一旦出现之后啊，市场将会出现反攻啊，将会出现反攻的这个力量啊，听听看他的这个分析啊，听听看他的教学。那么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也很应景啊，就是反弹是否开始了啊，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回复数字来代表您的观点啊，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啊。如果您这会儿时间已经进入到了我的直播间，也别忘了留言打卡这个互动啊，给我的节目做一做数据，也让我知道你已经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了。
1: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
2: 好，今天我们可以来交流交流，来听听嘉宾啊，听听看嘉宾怎么来看今天市场出现的这个反弹的这根反弹的阳线啊，是否激发了你对于后市的这个信心啊，也可以来交流交流。好，这会儿时间我们先来连线嘉宾啊，一起来交流。这会儿时间我们连线到的是市场资深人士郭寿祥老先生啊，郭老师下午好。
3: 杨先生下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这个来聊聊吧啊，聊聊这段时间的行情，尤其是聊聊今天市场的这个反弹啊，一直提醒大家风险的您啊，这个现在观点是否有所变化啊，这个跟各位来说一说。
3: 好的，这个本周呢前期涨幅较大的啊深市啊创业板科创板啊指数回调啊并创了新低啊，这个难有没有就是上证沪指呢，目前呢就是在预测的3867这个点位上持稳啊。现在呢有一个什么问题，这次唯一具有上证大盘周开线啊是连收了双阳的十字星，而其他的指数都是阴线。总体来讲看市场呢能处于优势状态啊之中，市场人士呢大家最关注的巨无霸啊688625啊，就是韩星科技，今天呢在虽然创了新高，但是尾盘也回落了啊，后市能不能有上行的空间啊还有待于观望。预计呢如果继续上行的话啊，它的压力位在64到67，最高是68块钱，到这个地方也是高度的风险大于机遇了啊，但是不一定能到呀，看这个架势啊，看今天的这个走势。那么我觉得目前呢就是对这个巨无霸如果手上有中签的而保住获利的成果啊，切莫贪婪。

0: 下周大盘的走势极为关键了。
1: 嗯，
0: 现在呢，日线级别的调整已经基本到位，但是月周线的级别调整尚未调好啊，特别是科创板、创业板和深市啊，向上板出，目前只能认为是向上板出。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均线和半年线都是中阳中阴开线了。那么也就是说它反抽的力度不会很大，再大了也就是下影线波动。所以说对于前期爆炒过的股票啊，如果有反抽情况下获利了啊，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保住获利的成果啊，切莫贪婪。这是本人的忠告啊，仅供大家的参考。
1: 嗯。
0: 梁琦老师还有什么问题？
1: 所以您判断说今天的市场走强，先把它看作是一个反抽啊，您还是觉得反抽的概率会大，日线可能有见底的这个征兆，但是从周线啊，从长期的级别的这个走势来看啊，还得再走一走，还得再调一调啊，还得再震荡一下。那反抽，你觉得下周的这个反抽会是一个什么力度的一个反抽呢？那或者说，
0: 反抽的力度呢？要根据各个，反抽的力度根据各个指数的情况不一样，啊，因为现在呢，就是深市反抽，啊，上面层层压力嘛，因为是空头排列嘛，啊，现在反抽到今年反抽到十日线啊，日线是反抽到十日线，啊，如果周线的话，一般我认为这个反抽。真是反抽的，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消费的有所表现。
1: 嗯，
0: 啊，因为国家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就要推动消费。所以说，那这次中央可能有会议吧，也就是
1: 表现，还是说也会出现一些大牛股，甚至不乏会复制前期像科技那样涨幅的几倍股的出现呢？
0: 好的，他们这一类的股票呢，今年我认为在今年他们有特别大的行情，就是像科技这样爆炒，明年可能有些股票会出现这样的行情。那么特别我强调的就是刚才您讲的科技股呢，就是包括创业板和科创板，我给大家提一个我的经验，好吧，
1: 嗯，
0: 就是上市后一路下跌的，结果发行价几年的三五年的这类的股票，科技股啊，有可能在里面会出现啊，像今年一样爆火的科技股的。
1: 嗯，嗯，好，哎，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那我们不既然很难去选，那我如果说科创五零呢？科创五零 ETF 呢？你觉得科创五零整体的走势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走势呢？
0: 科创五零呢，还是会有行情的。它调整充分调整以后，还是会有行情的。因为科创板讲来还是科创板，还是会有大行情的。但是没有爆炒过的，这底部的啊，而且上市后一路跌破发行价，没有爆炒过，而且是破发行价的，特别是破发行价的机会最多。
1: 那科创五零指数 ETF 呢？科创五零指数 ETF。您看一眼啊，您用您的这个方式技术看一眼，您觉得下方到什么位置就基本上算是调整到位了，还是说这一波到这儿基本上差不多了？啊，大家给这个郭老师一点点的时间啊，看一下郭老师这个都是现看的啊，所以还是包括上一次我们在线下交流的时候，大家也对郭老师独特的看盘的方法还是非常的深信不疑的，还是非常佩服的啊。他有着，
0: 1537，
1: 多少？1537，
0: 科创五零是1537，最低是1386。
1: 一三一，那1537是什么？
0: 1537到1386。
1: 1537，先看1537是否能撑得住。
0: 1537，到1436，
1: 1436，这个区间。
0: 在这个以后，它还会有行情。
1: 啊，好，

消费类的嘛，然后量能积极配合。但也有的板块呢，它是走好了，价格走好了，但是呢啊配合的量是比较弱的，比如说农林牧渔板块，对吧？啊，这些板块我觉得未来都会有一些轮动性的机会啊，大家可以去注意。而指数要想结束这种底部反复，那你需要关注的还是我之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两点。第一点，对吧？那就是科技板块啊，科技板块先要确认底部 K 线。那由于今天是缩量下跌的，所以底部 K 线的确认依旧是以突破昨天的最高价为准，需要的是收盘价突破。那收盘价突破1671才可以啊，今天是不够的。第二个就是证券板块一定要出现一些进攻表现，绝对不能再像今天这样啊。那如果他们两者之间始终没有出现，那我个人认为呢，市场就可能会在这个位置继续折腾人反复，而给予其他的品种呢轮动表现的机会。只有等待他们两者啊任何一个出现强有力的表现的时候，才能结束整个指数之间的这种反复啊。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天是周五，也是本周的结束点，也是本月的结束点。我觉得在这个点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周线和月线级别的总结，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先说月线级别的总结。月线呢，本月各大指数都是收跌的啊，其中呢科创板跌幅是最大的，整个本月的跌幅呢接近26个点，达到了 25.9% 嘛。上证指数相对而言跌幅没那么大，但也跌了不少，跌了 6.4%。 其他的指数的具体点位我就不报了啊，整体本月进行了一个收跌。那这种收跌呢也诞生了很多的名场面，对吧？啊，这种名场面呢主要表现的是不太好，不是说上涨非常强的名场面，是下跌比较弱的名场面，也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对于本段市场的信心不足，甚至呢已经认为市场已经步入熊市，未来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啊，我个人的观点呢认为这个地方它没有牛市结束的特征。在没有牛市结束特征里面，每一个让人恐惧的阴线背后往往都是机会啊，这是我对于长期的一个观点啊。然后呢，同时在月 K 线上还有一件事儿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那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知识细节点。这个知识点呢，我们在以前日线级别分享过，日线级别分享过4-5次吧，但是日线级别的力量是很弱的。那今天要分享的是大周期级别啊，大家来看。上证指数呢本月是缩量下跌的，没有什么特别，而其他的指数却不同。我们看两个指数，第一个深证成指下到月 K 线，本月下跌的也蛮多的啊，跌幅达到了 16.21， 成交量是比上个月放量了的，就是本月的下跌成交量比上月是放大了的。但另外一个数据大家要留意，那就是成交金额，成交金额却是明显的缩小。深证成指在本月价格下跌以后量能放大，成交金额却缩小了，证明买卖变得活跃了，但是花的钱少了。那如果本月的整个的交易是平均分布在这根 K 线上，那大概率量放大，额也会同步放大。只有两种情况可能会出现量放大而额缩小的，那要么就是交易量集中在这根阴线的下面啊，在这个阴线的整个位置的怎么样下半场啊，这是一种。要么呢是大量的交易品种转移到了整个成分指数里面的价格低的水平里面去，这个呢这个现象叫量价额的背离，价跌量增额减。用通俗的理解就是本月是一个可以花小钱办大事的地方，就是少量的钱可以换回大量筹码的地方。在以前给大家分享中我也提到过啊，这个现象呢在我们学校的教学体系中呢把它称之为春天信号。那类似于哪儿，来给大家看一个 K 线，这根 K 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2024年8月30号的 K 线，8月30号价格是下跌的当月啊，然后呢我们发现成交量是放出来了的，但是成交金额缩减的很明显，那就说明你要么整个交易
集中在这根 K 线的。

0: 半部分要么集中在成分股里面的第一站，那这都是利于接下来上涨的啊。那我们来把一个信号调出来，这几个信号在我们的教学体系里面叫春天信号，播种的季节嘛，可以花少量的钱换回大量筹码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八月份以后，对吧，市场也迎来了比较不错的表现。然后在更早之前也有过，这是哪儿呢？这是2024年的一月份啊，它也是什么，也是连续下跌以后，是吧，很多人认为连续下跌之后只是因为价格低了它量放出来额就会放出来，其实未必。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的下跌图中连续六根阴线，其中放量的阴线啊，这根阴线放量了的，这根阴线也放量了的，但是这些阴线它的成交额都放大了，说明它并没有集中的交易低位或者说低价的股票。那一直到2024年1月才出现了这种春天信号，之后呢也产生了有效的反弹，大约三个月。那中间隔了很久一直没有出现春天信号了，对吧，那终于在本月我们看到也没有，但深圳成指有。除了深圳成指有以外，还有另外一个399006创业板指，大家可以看一下创业板指，它也出现了这样一个特征，对吧，很显然本月创业板指的跌幅是比较大的，23个点，接近科五零啊。然后呢成交量明显的是比上个月放大，但是成交金额缩减的很明显，说明主要的交易要么集中在整个这个指数的低位区间，要么是往成分指的低价区间转移。这一段拉升以后产生下跌，筹码向低位转移，这个在牛市图中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现象，那就说明轮动嘛，高了的歇一歇，低了的补一补。这个动作我们再回顾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市场的现象比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市场的现象是指数性的品种拉得还可以，资金虹吸被科技虹吸，导致科技板块在三个月内，对吧，从1000多点1400干到了2200，涨幅是非常夸张的，对吧，现在出现回落了，那资金有没有可能轮动炒一炒其他的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信号啊。深圳成指和创业板指这两个重要的都出现了这样的特征，都出现了这样的特征，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去思考一下深圳和创指它更加的代表哪些品种，对吧，那这些品种的机会其实是更大的。当然我们说到个股的轮动就不得不谈另外一个指数，刚刚也提到了嘛，哪个指数啊，全 A 等权指数。那我们现在来把整个画面切一下，切到全 A 等权，哦，切成中位了啊，切到全 A 等权，就是所有的股票都被纳入其中，不计算权重比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全 A 等权这里已经三连阴了，三连阴了啊。那在前面的上个月的下跌过程中，成交量是放大了的，成交金额放得更大，那就说明上周的交易是散乱的，今天比喻成批发商进场了。就像我们生活中普通人去买，假设啊，生活中比较贴近买菜吧，买一颗白菜，大家零零散散的买，买的再多，买的越多，花的钱就越多。为什么？均价高嘛，零散嘛。但是如果是一个批发商，是主流的地位是不变的。我个人观点就是阶段变化不改变主流。
1: 好。好，那今天杨老师就先分享到这儿啊。这个明天另外一位杨老师杨九传老师将会来到南京啊，在我们的江苏广播九九俱乐部线下跟各位来做分享，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来看待啊牛市是否还在，看看他怎么来判断啊目前的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呢他会跟各位讲大的趋势啊，这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第一个二个主题是会讲跟各位讲从微观的角度怎么去选牛股啊，这个怎么去操作啊，这是第二个大的主题。第三个主题就是讲啊，这个咱们投资者非常感兴趣的关于期权的问题。刚刚我也说了，杨九传老师他来讲期权是比较的系统的啊，而且呢杨九传老师来南京线下分享机会非常难得，可能一年也就一两次的这个时间和机会，所以有时间一定要把握住这次的活动了，还有少量的名额。两种方式，一个呢是现在就在大蓝鲸之上面啊扫码进群来进行报名，或者你也直接打电话02584456111 02584456111啊，期待着各位在明天的活动现场我们见面。好，也再次感谢杨松老师，我们就下周再会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是周六，我们就在活动现场见了啊。明天的节目安排的是一档复播节目，来回听一下在本周我们连线杨松老师跟各位分享到的一些内容。我们直播节目就在下周一啊，继续为各位服务。下周一的中午，我们的视频号也将会继续为各位直播。欢迎大家啊，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建立联系。我是杨奇，我们就明天活动现场再回来，各位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9191。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

0: 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你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来到了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3: 我是王明，感谢你晚间时分的选择收听。
2: 晚上好。那今天呢是7月31号周五，一周的行情也结束了。今天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啊是放量攀升，多模态 AI 概念迎来大涨，算力硬件产业链明显的反弹。那至收盘，上证综指涨0.72%，报3832.26点，深成指、创业板指呢分别上涨了2.21%和3.06%，沪深300涨0.85%，科创50涨了2.99%。那全市场近4700只个股上涨，一级行业板块呢也是普涨。我们看到像传媒、计算机、通信、机械设备、电子等都是涨幅居前，只有

0: 银行、食品饮料、非银金融、石油石化四个行业收绿。那么全天的成交量呢是 2.56 万亿，较昨天出现了放大。今天呢也是七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 A 股七月收官，那我们看到在七月份啊，主要指数出现了下跌，上证综指跌幅超6%，深成指跌幅超16%，而双创指数都是下跌超过了20%。那么在七月份，红利股逆势活跃，医药股震荡拉升，而科技股啊出现了集体的调整。那么像半导体产业链的走弱，存储芯片概念股在七月份也是跌幅居前。
1: 今天的市场反弹，特别是科技股的强劲反弹啊，到底只是反弹还是迎来行情的反转？这样的问题呢，我们来问到的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今天6:15基金看市单元，我们来跟他聊一聊最近的市场行情以及他的观点。
0: 那今天是周五，在后半段你问我答将邀请泽尔鱼金融高级投资顾问石峰先生来回答多位听众提出的跟基金投资有关的问题。
1: 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如果在投资理财方面有疑问，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呢会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在周五节目的后半段来做一个集中的回答。热线电话号码02584456111，84456111。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互动时刻为您开放，如果有投资理财方面的疑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留言。栏目之外呢，我们的微信公号叫做理财呼叫中心，期待着您加关注。
0: 其实我也还是想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不要害羞，有问题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就是通过大蓝鲸或者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都可以，就什么问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会尽量的去邀请业内专家来解答您的疑问。
2: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1: 5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6.7894，下调2个基点。本周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调升45个基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报于6.7476，和前一交易日相比上涨88个基点。本周人民币累计上涨268个基点。
0: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1340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以及6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今天只有890亿逆回购到期，按全口净算，央行实现净投放6450亿。本周公开市场共计实现净投放4215亿。
1: 截止7月30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5763.1亿元，比周三减少超过了366亿元。
0: 今天港股是窄幅震荡，恒指收涨0.1%，报25884.43点。恒生科技指数涨0.53%，国企指数跌0.38%，半导体、硬件设备涨幅居前。
1: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收盘上涨了4.03%，报于64362.02点。不过呢，本周累计下跌0.39%。消息面上，日本央行本周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出现鹰派反对票，机构预测最快呢会在9月重启加息。韩国综合指数今天收盘大涨17.92%，创下历史最大单日涨幅。盘中三星电子一度上涨26%， SK 海力士上涨达到了29%，但韩国综合指数较大的食品与能源项目后，核心 PCE 6月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3%，也低于市场的预期。与此同时，6月消费支出保持韧性，个人消费支出环比是点，正从基建转向了 AI 落后的生产率提升。
2: 金融市场变化莫测，只有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金融知识和投资技能，才能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3: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2: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3: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2: 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来关注到股票市场。今天的 A 股市场是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反弹，上证指数涨得不多，0.72%，深证成指

指呢今天上涨了2.21%，创业板指上涨了3.06%。那科创50今天呢是上涨了2.99%。市场当中呢，科技股强劲反弹，超过了4700只个股是出现上涨的表现。那么全天的成交量呢是2.56万亿元，跟前一交易日相比啊，有一定程度的放量。怎么来看待这一次的反弹呢？是短暂的反弹还是阶段性的小反转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采访到了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来听到他的观点。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

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4: 我是王敏。
3: 那今天是周五，稍后呢你问我答将邀请业内专家来解答多位听众啊提出的跟基金投资有关的问题。
4: 如果您也是一位投资人，在最近的投资理财的道路上呢比较迷茫，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热线电话为您开通服务，有投资理财方面的疑问呢直接打个电话，我们的导播同事会帮您做记录，电话号码02584456111，844456111。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互动呢也是时刻为您开通的，那直接呢在大蓝鲸的 Live 互动找到理财广场，给我们留下您的提问就可以了。

0: 节目之外呢，我们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加关注。那在这个平台呢，也可以给我们留下您的提问，所有的问题我们
1: 也变少了，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它的估值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啊，它的估值不是那么高啊，已经下降到很多很多了。这两个就从这两个点去衡量啊。
0: 嗯，是不是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比如像他的这个持仓的股票都是像东山精密啊、华工科技啊这种特别明显的电子通信类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其实呢，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抄底或者是买入的机会，是不是要等这些概念股啊他们企稳了，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稳妥。毕竟我们也知道七月份的这波科技的弹性啊，跌起来是又快又猛，所以在这个点抄底的话，说实话，目前是不是一个好的点，还很难说。
1: 对对对，
0: 所以也给这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建议大家呢还是稳健一点哈，因为科技的这个弹性确实太大了。虽然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也是有一个强劲的反弹，但是哦，再看看这七月份的这个下跌，是不是在这儿就开始企稳反转，还真的不好说，
1: 很难讲。
0: 好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这位听众问到的是016370信奥业绩驱动混合是不是调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加仓加这只可以吗？016370，
1: 这个产品一打开啊，其实你发现它跟前面那个科技那个指数
0: 啊很像啊，
1: 相似度很高。对，它也是一个大起大，最近也是一个大起大落，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再看它的持仓，就说明它也是重仓了这个科技创新这个方向，尤其是最近最火爆的这几个板块这个方向啊，光通信啊，包括这个半导体啊之类的，是吧？那这个问题其实跟前面这个第一个投资人的问题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你还是用我们之前说的那些去衡量啊。
0: 就是整个科技板块能不能企稳？
1: 对，如果说你觉得按照比如说按照它的跌幅足够大，然后它的这个估值足够低，或者说主持人说的，哎，它的这个整个这些成分股已经企稳，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可能啊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抄底的机会，或者说是加仓的机会啊。另一个呢，就是。

0: 本身就是抱着赚一把就走，你不是抱着说我长期看好这个方向啊。如果说你长期看好这个方向，你抄底哪怕说跌一点你也能承受，对吧？你也你因为你是长期看好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跟前一个问题差不多啊。
1: 嗯，好的。至于这个是不是要加仓呢，还是就是等科技是不是企稳？另外的话，从刚才老师也说了，就是从投资的角度。

0: 互联 ETF 最近啊，这个产品是否值得购买？
1: 啊，这个我觉得是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中概互联它其实就是说这个啊，中概互联就是其实就是说海外上市的一些互联网龙头组成的一个 ETF 啊，比如说像腾讯啊、阿里啊、美团啊这些、京东啊这些，以这些个股为主，这些公司为主。那么这些其实。这些公司呢，其实我们从它的这个整体表现来看，就前期确实回调的比较多啊。我们说机会是跌出来的，对吧？那么回调的比较多呢，本身这些企业它，你说它很差吧，它肯定它其实不算差，是吧？跌到一定程度呢，它就具备了投资机会。另外呢，我们说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人工智能的转型啊，其实他们也有参与，
0: 嗯，
1: 是吧？这些互联网企业它其实本身也有科技含量在，也有参与啊，所以整个这个。我们走向这个智能时代，他们其实也是一份子，他们也会获得相应的利润。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前期回调比较多啊，这个是最直接的。那到现在这个时点呢，我觉得是确实是具备了投资机会啊。
0: 嗯，其实我们节目里面啊，我就包括像我上直播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有嘉宾会推荐中概互联、中概互联网 ETF 啊这样的一些产品。但是呢，在过去的这半年时间呢，很多投资人买了这产品之后，其实这个实际的持有的感受，并不是非常的满意啊。那这个里面对于投资人来讲，该做怎样的一个心理上的调节呢？
1: 就是还是我前面的问题所说，你对这个方向是否
0: 如果基金市场的话，您觉得哪些方向是投资人可以关注的？
1: 我觉得其实首先呢，就是我个人是看好几大方向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最基础的这个日常的消费啊，包括
0: 日常消费，
1: 消费的品质升级，消费和消费升级，这是一大块，而且。这个板块呢，就是这个大方向，其实回调的比较多了，也具备了投资机会，包括消费，包括创新药啊。
0: 是不是也是最近这几个月消费方面有资金进入？
1: 有一点点，对，有一点，因为它确实低的嘛。我们说机会是跌出来的，对吧？这是一个大方向。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回调过了，一定就是那个叫高精尖这一段啊，就是说比如说算力啊、半导体，就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方向，长期的这个一个国家的一个规划是科技创新，这个也是可，对吧？啊，另外一个传统制造这个就很难，怎么说呢？很难去把握它传统行业当中的一些制造业，或者说是一些产业升级这些机会啊。我觉得主要是三大块，一个是传统行业当中的一些产业升级、产业转型，一个是这个我们品质消费、品质升级，一个是这个科技创新。我觉得个人我就看好这三大块。
0: 好嘞。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泽尔玉金融高级投资顾问石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1: 好的，
0: 再见。
2: 理财是指通过规划和管理个人财务，实现财务自由和财务安全的过程。理财的目标是使个人或家庭的财务状况处于最佳状态，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3: 理财广场提醒您，合理规划和管理个人财务是理财的核心原则之一。
0: 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理财广场。那刚刚呢是我们每周五节目后半段的固定栏目你问我答，我们呢也希望在这个栏目里面给听众啊建立起一个桥梁啊，来解决大家在投资理财过程当中的疑问。那今天呢我们回答了五位听众的提问啊，其中呢有两个问题其实在最近几期的你问我答里面出镜率都比较高。
4: 对，其实就是关于科技，就是
0: 是啊，
4: 要不要这个追，或者说要不要该怎么调，或者说是该怎么操作。
0: 经历了前期的大涨之后啊，这个七月份的深度调整是又快又猛啊，这个时候投资人心里面是非常的难受的啊，该怎么办也会非常的迷茫。那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啊，就是投资基金呢跟咱们买股票还真的是要有一点点的区分度，
4: 对，心态有一些不一样。
0: 是啊，因为买基金呢真的是要做耐心资本，可能更多的是把握好这种周期的波动或者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轮动。那不像股票啊，是今天买了明天就想着怎么操作啊，它的这个操作的节奏呢会更快。但是基金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行业的趋势啊 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或者比较合适的位置去买入。那么等涨了比较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节目里面很多嘉宾在前段时间啊，光啊、锌啊涨了很多的时候，其实给出过落袋为安的建议。
4: 对，
0: 但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很多人是很难做到卖出的，因为每天你看到你的基金的市值都在增长啊，你是很难做出卖出的决策。所以这一轮的调整，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基民朋友啊，包括像一些新进基金市场的这些投资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投资者的教育。所以今天你看我们问到的几个问题啊，在高位的该怎么办，以及啊之前我们老师一直提到的像中概互联网 ETF 这样的一个在业内行家看来是比较好的一个中长线的投资的产品，但实际上呢我个人也买过一段时间，后来也实在是忍受不了它的这种持续的下跌也卖掉了。那么等到七月份的时候再来去反思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咱们去做基金的时候真的是要看准了方向，要做耐心的投资人，在一个比较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晚上19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如何做好田间管护？
6: 一个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二是狠抓单产提升，三是狠抓防灾减灾。
7: 唐粮，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控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
8: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江南先来跟我们说说，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秋粮的产量形成的这种关键性到底有多强？
9: 确实哈，现在是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当中的70%，那么主要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产量。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呢，还是这个早稻，因为早稻马上就要收获了，已经形成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像玉米啊、大豆啊、中晚稻啊，那么还是在一个关键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说就像长跑一样，就真的就是加速冲刺，马上这样一个阶段，像玉米啊、大豆啊还有中晚稻，那么可能它都是要么在开花呀，要么在结穗啊，要么在谷粒成熟啊，都是这个一个生长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冲刺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这个阶段要做不好的话，可能影响就非常大，因为它呢这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物它的营养吸收和这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我们田间管理要是做不好的话，可能就对后续的这个产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再有呢，就是极端天气的一个高发频发时期，本身呢这个7月的中下旬到8月的上旬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汛期，往年的这个高温高

0: 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1: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2: 长兴上市首日直接创下了三个 A 股历史第一，一度超越工商银行，登顶 A 股市值一哥，盘中的最高涨幅超500%，全天成交额突破1400亿，成为 A 股单只首日成交破千亿的个股。一家芯片企业能在资本市场拿出这么亮眼的表现，我们先来说说啊，魏亮，你觉得市场为什么对它的热情会这么高？它背后都有哪些力量在支撑？
3: 确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资本市场对于长兴的这样一种热情。我想呢，对于长兴的青睐呢，有这么几个推动力量。第一个就是长兴本身的这个硬实力啊，就是说我们说它做的这个行业，那么在国内呢，它实际上是非常少，在全球也非常少。它做的是高端的这个 DRAM， 就是存储芯片，那么这个存储芯片呢，应该说在国内它是唯一一家从设计到制造到这个生产，然后到销售整个过程，它全流程都参与的这样一家企业。这样的企业不但在国内很少，那么在资本市场上呢，应该说现在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特质，就使得说大家对它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尤其是在现在人工智能浪潮之下，这个大量的存储芯片需要使用的背景之下，那么甚至说这种存储芯片还很稀缺的情况之下，那么它的上市呢，自然是目光都聚焦在它身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长兴本身在全球范围它的竞争力也是越来越强了。那么这个竞争力呢，实际上说现在它已经排在了全球生产这个
4: 它的性能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打开电脑，同时打开几个网页甚至几十个网页，这边还开一个文档查资料写东西，那么它的切换的这个能力也靠 DRAM， 我们剪视频的时候是不是流畅，是不是卡顿，靠的也是它。但是呢，一旦断电之后，这些存储的记忆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称它为临时记忆或者是这种短期的记忆。跟内存相对的就是外存，我们买手机的时候经常说这款手机是256G 的，是512G 的，这个外存呢，它是长期的固定的存储，像闪存啊、硬盘啊或者 U 盘都是常见的外存。而长兴造的这 DRM， 它这个临时工作台是内存，只有把东西放到这儿， CPU 才能快速的处理。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外存和内存相互配合，这个设备才好用。那么看长兴目前的产品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 LPDDR 系列，它是低功耗版，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用的智能手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这些内存，它主要主打的是省电低功耗。那么这一块业务呢，在2025年当中占到长兴的业务收入的2/3，成为长兴的一个收入的主力了。而第二类，就刚才说的是 LPDDR， 是低功耗。第二类呢，就是 DDR 系列，它是一个标准版。那么 DDR 呢，它就是在电脑啊或者服务器当中，它主打的是运行速度要快。那么在去年呢，占到长兴的业务收入的1/3，也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家造内存的企业今天在资本市场上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在 DRAM 这个领域呢，长期被三家巨头三星、SK 海力士还有美光垄合计垄断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那么现在我们冒出来一个国产替代龙头，因为过去这一块我们长期依赖进口。
2: 那这次长兴上市，我们知道它会募集到很多巨额的资金啊。那这笔资金接下来具体会投向哪些关键的领域啊？魏亮来跟我们说一说。那如果一旦投下去的话，能不能弥补上我们现在在高端存储芯片领域的短板？那对于我们国内整个产业上下游的像半导体设备啊，还有材料企业来说，又能带来多大的带动效应？
3: 应该说呢，这次的上市融资呢，给了长兴一个继续这个推动它的研发，并且冲击高端的这样一种能力和基本的这种资金支持。那么目前来看呢，长兴现在发展的势头还是比较好，它的这样一种市场份额的扩展是比较快的。我们说2025年第二季度的时候，它占这个 DRAM 的全球占有率、市场占有率大概还在4%，那么到了今年第一季度就已经到了8%，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那么以这样的速度在发展，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刚才傅江也说了，像这个美光啊、SK 海力士啊，包括这个三星，他们在研发新的产品，然后主 主动的让出了一部分市场。另外呢，就是本身这个长鑫它有了这种资金支持之后，它发展的过程呢，包括拓展的范围呢，也是大大的加强了。那么从目前的这个估算来看呢，到今年可能到年底的时候呢，这个长鑫它本身制造这些芯片的晶圆的这个生产数量，很可能就会能追上美光。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是它的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大模型热度全球领跑，机器人创新药出圈海外，今年上半年新兴三样外贸成绩单亮眼。
4: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3: 技术服务出口持续突破，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硬核产业加速出海，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5: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00000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3: 新兴三样崛起，中国经济再添底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三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明天。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三药更是表现亮眼。新三药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
1: 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药呢，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呢、家具啊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的，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这个新发展起来这个新三样吧，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这个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所以它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0: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傅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2: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驱动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

0: 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新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嗯，那新兴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2: 嗯，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两倍啊，这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啊。那么这个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所以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像磁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南宁啊，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
3: 沟。线下要快于线上这个整个的升级要优于基础然后信箱呢要强于这个城镇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升级类的消费需求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呢是比较快的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端的结构呢，它其实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就是我们不再注重数量的增长，而是对一个品质化的一个需求特别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呀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还有这个线香我们物流配送体系的越来越健全，其实都是驱动这种变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供给体系的重构，就是物流整个它的组织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像这种多式联运综合物流特别是供应链一体化的这种物流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增长的比较快的，比如说像重点企业的供应链订单，它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增长这说明物流正在从一个被动的适配转向了一个主动的嵌入，也就是跟生产消费它是深度融合的。那么第四个维度呢就是绿色循环的牵引，那么现在绿色低碳呢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加的要求，而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要求。那么上半年呢整个再生资源总额的同比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像一些工业固废资源化的利用动力电池等等这些领域，它其实是跟前端的绿色制造已经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联动，也就推动了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绿色低碳的高效的一个转型发展。
1: 那您刚才说的从量升到质升的这样一个变化中，我们注意到社会物流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这一
3: 力能够释放出来。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经常会看到像无人机、无人快递车这些新的设备，它的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泛了，包括还有像一些新的像分拣机器人呀、物流机器人等等

0: 那这些新的设备、新的技术的应用，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物流业的降本增效能有多大的推动力？
1: 嗯，其实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我们在这个物流行业，这个 AI 的渗透率和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广，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点上的这种应用越来越深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物流是一张网。但是整个网上的这个应用也是越来越越来越广吧。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点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无人机无人车，还有我们讲的在这个仓储这些领域这种 AI 的使用，其实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你像过去的话，可能我们靠人的话，它的安全性、成本可能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你像有一些驾驶员可能是疲劳驾驶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讲这个运输的成本难以下降。但现在通过这个 AI 的运用的话，对于这个点上的车仓储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这种降本增效是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包括你看，在这个方面很明显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这种无人化的设备的使用，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原来可能是白天可以操作，现在是24小时可以操作。原来呢可能只能说在某个环节去使用，现在基本上是很多的环节都在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你像这样一个智能科技的使用，在这个点

旅游业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在物流网建设方面，织密城乡末端物流设施网络，加快发展数字化、绿色化物流设施设备，推动。

0: 一群小学生来到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和江豚面对面。
1: 我觉得就是标志性的就是它的嘴巴吧，所以我就是特别喜欢看它的嘴巴。
2: 就是微笑，你看他跟你微笑。
3: 我今天现场看到这个江豚肉，感觉真的特别的可爱，比视频中的还要可爱一点。
0: 长江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圆嘟嘟的身体，永远上扬的嘴角，让它有了微笑天使的别名。而此时，在距离武汉100多公里的湖北洪湖老湾故道，中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给江豚做一场特殊的训练。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设立的江豚学校，水面上两头亚成年雄性江豚正在接受野化放归训练。
4: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这些江豚在人工繁育中心和产卵，中华鲟，我国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最大个体体长5米，体重可达600千克，是目前长江中体型最大的鱼，也被称为长江鱼王。中华鲟的命运是独特的，它唯有从大海回游到长江上游才能繁殖，产后带幼鱼长到15厘米左右，又顺流回到外海，就这样世世代代在江河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长。20世纪70年代，每年有上万尾中华鲟从大海回游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到2025年，这个数字降至11尾，中华鲟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幸运的是，人工繁育的成功为中华鲟这一物种保住了火苗。为补充自然种群数量，农业农村部持续组织大规模放流中华鲟较大规格幼鱼。
5: 中华鲟的保护总体来说难度非常大，平均要到14年左右才能够达到性成熟，然后才能够再回游到长江里参与繁殖。所以我们这2年呢，都是通过加大力度，每年都放流超过100万尾。后续呢，在放流这块呢，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0: 为了弄清楚放流的中华鲟幼鱼能不能存活，到底去了哪里，科研人员手里有新的技术手段。
6: 对，你先慢一点方向去，大概看一下水深，然后润洗一下，然后再采
0: 样重复。马里军正和团队在。

0: 汪教授正在教刘本庆用他们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勘察小麦长势。
1: 在这儿了吧？
0: 此时架设在刘本庆房顶的无人机蜂巢自动放飞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开始匀速巡田。它搭载的高清红外摄像头和 AI 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对麦田实现无死角。

0: 到九米左右，收割速度更快了。
1: 收一次麦收了半月，现在我们呢收一次麦6000多亩地，3天结束战斗。现在的这个老俗语嘛，我们这党里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0: 丁军华还有一个麦收新搭子，这台大型秸秆打捆机，前面收割，后面同步打捆。小麦秸秆是牛粗饲料的重要来源，也是时下的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一位前来洽谈的收购商。
1: 你们也回家喂牛吗？
2: 喂牛，我们喂牛。
1: 啊，
2: 他现在是啥呢？你个人那小块地，他那个麦秸儿，他的搂一搂灰分就大了。
1: 对啊，而且
2: 他们这个、
1: 这不搂，这不搂。
2: 对，这个
1: 这还没有土，干净。
2: 对，所以说，
1: 他的这也是干净的。
2: 这都是你的地啊？
1: 对，因为这个收割机，它收割机大。
2: 对，
1: 都不需要搂了。
2: 所以
1: 如果用小型收割机就麻烦了。
2: 这就是跑来跑去跑到这儿，专门找到这儿。
1: 对，
2: 看能不能买点。
0: 贾国杰来自山西，他告诉记者，山西的养牛场对秸秆的需求很大，他每

0: 了解当地猪肉供给情况。
1: 西安肉就是便宜，那西安的都便宜了，不是一个超市的便宜。
0: 上午八点，这家连锁超市刚开门，生鲜区就迎来了不少消费者。
1: 感觉便宜了快30%吧。
2: 往年应该10几块钱你吧，今年应该你看都8、9块，够便宜了。
0: 记者发现，猪肉价格降低了，这个超市猪肉生鲜档口的客流却增加了。这位店长告诉记者，如今消费者挑选猪肉不仅看价格，更看重品类品质。
3: 就是我们这个一天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销量的话，平均一天也就是16000到18000之间，而现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销售呢，是达到个26000到33000之间，顾客到我们店来的多了。
0: 猪肉价格低了，消费者需求升级了，生猪产业一线如何应对需求端的变化呢？

0: 谁就更有资本扛过低谷，等到市场回暖的黎明。
1: 行业可能会长期的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一个利润水平上。如果说我们的养殖场户养殖成本偏高的话，那可能在未来这个微利的时代，可能长期的会没有利润，甚至于有可能会长期的处在亏损的状态。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极致的降本。
0: 饲料成本一直是生猪养殖的最大开支，当养殖端苦练内功竭力降本时，处于产业上游的饲料企业又面临着怎样的成本压力与

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通过技改效率在提升，零配件供应链也有不小的优势。但小微型挖掘机核心部件发动机要达到海外客户的性能指标，依然不得不选配进口发动机。据了解，济宁出口的小微挖掘机5-7成会依照海外客户需求搭载进口发动机。

0: 2020年前后，看到当地小微挖掘机产业火了起来，他利用积攒的技术和供应链优势，转型做起了小微型挖掘机。不过，他切入这个赛道不是为了和其他企业拼价格、抢市场，而是有不同的打法。
1: 我们找了一些代理商，他可以定制他的外观的这种产品。这样的话，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0: 韩广飞说自己走的是差异化、定制化的产销路子。那么这样的方式成绩单如何呢？
1: 2020年，我们一年就是做了大约有300来台，80%以上都是出口。第二年我们就大约做了600多台，一直到现在嘛，我们一年大约能做2000台左右的这个销量。
0: 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韩广飞在2021年小微挖掘机销量翻倍后，并没有趁热打铁放量扩产，反倒主动踩下增速刹车，把产销增幅控制在每年30%出头。这究竟是为什么？
2: 单线作战，像集群式啊这样一个向外拓展啊去发力，然后一方面方便了我们自己的企业进行对外展示，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外商到我们济宁之后，可以一站式采购齐全他所需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
0: 山东济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产业正在组团出海闯市场。在地处我国西部的四川遂宁，小巧实用的电动三轮车也在悄悄加快出海步伐。记者来到这家电动三轮车制造企业，看到正忙着装车出货，集装箱上印有中欧班列标志。为了节省装车空间，这批出口的电动三轮车不是整车封装，而是拆解为零部件发运。
3: 现在我们这个柜装了有20台车，发往老挝的，常规的1米6的，老百姓俗称叫三蹦子。这个是我们今年发往老挝的第3柜了。
4: 合起来大约有多少台了？
3: 差不多有接近200台了。
0: 记者了解到，这批货将需迫在眉睫，眼下项目2期即将竣工投产。
5: 这个项目我们建成之后呢，会新增15万的这个产能。
6: 什么时候能投产呢？
5: 预计6月15号左右就可以投产。
0: 记者了解到，四川遂宁市安居区共有5家电动三轮车整车企业，随着出海订单猛增，最近大部分都在进行扩产建设。
7: 目前的话，有4家企业正在扩产，到年底的话，我们整个产能要达到135万辆。
0: 遂宁安居区的电动三轮车整车产能今年近乎翻倍。当地现有配套企业共有9家，他们的配套产能能跟得上吗？
8: 大概有60%的这个配件的话是可以在当地采购的，比如像这个合叶，还有包括这个小铁件，其实都是那个汽车零配件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0: 记者来到了这家给电动三轮车供货的汽车配件生产企业，这是他们的激光下料工段。
9: 原来汽车配件呢零件比较大，现在呢三轮车的配件比较小，我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板材的边角料，在多余的那个边角料上再切割三轮车的小件，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就可以提高到3到4个点，这样的话我们就降低了成本。
0: 汽车配件企业利用边角料裁切三轮车小件，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同时依托汽车级原料加工的配套配件，材质强度和加工工艺优于常规三轮车配件，一定程度上也优化了电动三轮车的整车品质。生产配套目前都不是难题，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眼下还有更急的事儿要做，就是帮助几家有出海意愿的电动三轮车企业尽快拓展海外业务。这天当地组织了这场业内的交流培训。
10: 那你们公司这个产品有没有出口？
11: 现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从去年已经开始在布局。
12: 原来可能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三轮车还能出口。
0: 如何迈出出海的第一步是大家交流最多的现场，大家畅所欲言，把心中的顾虑都说了出来。
13: 很多企业家的话，他 不走出去，不愿意走出去，因为他不了解嘛，他觉得风险很大。还有呢，就是国外市场的客户怎么样，客户类型怎么样，需求怎么样，他们也不了解。
14: 这是北京。

0: 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啊外贸这种合作渠道单一，然后市场拓展渠道不足，然后就是说还有我们那个汇率避险意识薄弱的一个问题。
1: 据统计，2025年遂宁市安居区电动三轮车年产18.1万辆，产值5.4亿元，同比增长超25%。今年一季度的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凭借实力与巧思，成功撬动全球大市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队伍里一道亮眼的新风景。
2: 在节目里面，我们看到小微挖机、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小个头的产品在海外越卖越火，他们瞄准的是海外家庭和个体用户的实际需求，避开了传统大型工程赛道。他们赢得海外用户的性价比，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低，而是技术创新、供应链协同、市场服务串联起来的整体实力。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暑期极端天气频发，户外出行极易遭遇险情，自驾游、徒步游、山野露营，遇险后到底该如何应对？山野徒步哪些装备关键时期能救命？
4: 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
3: 暑期户外出行自救指南，消费主张。

旺季来临，不少家庭选择外出游玩，而进入暑期，极端灾害天气频发，全国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温等极端强对流天气。7月28日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8日8时至29日8时，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湖北中部、湖北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在家居住的消费者要注意防护，在外出行旅游自驾的消费者更要注意旅途安全。今天以来，一些游客外出就遭遇了险情和意外。6月28日，江苏苏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和11岁的儿子，沿新疆 S101网红公路自驾游玩，不遇强降雨引发的山洪，车辆被洪水冲至路边，王先生留在车内稳住车辆，妻儿下车避险时被山洪卷走，母子二人不幸遇难。今年6月，广东肇庆鼎湖区突发强降雨，33名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的保护区游玩，遭遇山洪，被困于山间。受山洪影响，现场道路受阻，消防人员用梯子搭设临时通行便桥，徒步涉水抵达对岸后，快速搭建横渡绳索桥，将被困人员转移了出来。根据中国探险协会事故统计，国内大众户外运动年度总死亡人数排名，山野徒步总死亡人数排名第一，主要死因有迷路、失温、坠崖、山洪、突

0: 野佛康加勒冰川冰崩，冰裂缝密布，缺少成熟路径，一旦受伤难以撤离。专业户外救援人员介绍，很多徒步爱好者偏爱小众野路、未开发山野步，
1: 把这一端保护自己的手，然后把包直接就咱们可以说啊这么扔啊，也可以去这么扔啊，都可以。
0: 河北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告诉记者，这款叫 EDD 的便携式救援装备，抛入水中就可以自动充气变成一个救生圈。骆志国来到河边为我们演示了一下。
2: 它怎么这么神奇啊，落水自动就充气了。
3: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 EDD， 这个可以从网上咱们随便一个购物平台都能买到，因为它这个效果应该是属于救援里面很好的效果。还是刚才那个介绍，里边有一个原理很那个很普通，就一个钢瓶带一个压力，一个落水之后，这个设备落水之后，它会几秒钟的自动打开，形成一个安全的一个救生圈。然后这个前面是一个雾光头，还可以作为那个车辆进水之后一个后舱工具。
0: 除了这些便携式自救用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些救援队常用的野外救生工具。
3: 然后有咱们这个通讯类的，有咱们这个应急类的，还有咱们医疗类的。这是一个咱们这个普通咱们民用的一个距离在5公里之内的一个对讲机，一般在2公里左右吧。这个专业器材，专业的一个急救器材，这叫什么？这叫 AED， 就是心梗、心脏病突发。然后第二叫什么？触电，因为咱们在户外时候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的这个电线短路啊，或者是吧触电的事儿发生。然后第三就是什么？就是咱们溺水之后它的紧急救援，那个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咱们这个机子打开之后，就是完全按照它的提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
2: 我只能抓紧方向盘，不让它偏移漂移车道，注意力保持高度的集中，并且放慢车速，这样会比较安全。
3: 为了避风，他们只能露宿在应急避难场。
4: 我们看到了希望，土立方，
5: 连土东西都给封了。
3: 新疆大风依靠山脉隘口的峡管效应形成，全部集中在
6: 很尖的，然后往上爬的时候手摔了，手也只能撑旁边，一撑起来手就划伤了。
3: 不少初次登雪山的游客总觉得只是短暂浮雪抓岩石，嫌戴手套麻烦，直接徒手进行，这不仅会容易造成重度冻伤，还会容易造成身体热量快速流失，手指发麻、发白无力、红肿、起水泡、深层冻伤、受伤感染，甚至是皮肤坏死、面临截肢的

0: 哎呀，是赶着时髦徒步去。
1: 兵发香山，今天要走的是北京徒步的热门线路之一香巴拉红香山，直达八大处。你看我这身装备足够走两三个小时吧。这是我专业的徒步老师赵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怎么样，您看看我这身不错吧？
2: 你这身你是来爬山的
1: 啊？不是吗，我特别准备了一身轻巧装，能跑能跳能爬。
2: 这不对的，这爬山这不对，你这是逛公园可以，但是爬山不行。
3: 没有想到一见到队长，记者却被严肃批评了。
2: 你看你的裤子是一个纯棉的吧？
1: 对呀，这不是吸汗吗？
2: 对，它就是因为吸汗啊，因为我们要吸汗的话，我们在山里头吸了汗，汗排不出去，就会贴在身上，会迅速的把我们体温带走。
1: 那穿啥？
2: 穿速干呢，我们全身都要穿速干呢。
1: 从内到外啊？
2: 对啊，我们要穿速干呢。
1: 你看我这鞋不错吧？轻巧。
2: 鞋不行的，鞋也不行的。
1: 啊？
2: 这鞋不行，鞋的话我们要爬山，像这种的话没有抓地力，而且这运动鞋太软了。我们登山，像你们小白啊，最好的话有一个支撑点的就是登山鞋，因为这种鞋它是有支撑力的，防滑的，它脚底是防滑的。
1: 哦，
2: 你这个的话是不行的，脚底太软。
1: 哦，还真是。
2: 对，所以说你、
1: 我这是平的，您那个是凹凸的。
2: 对，你是抓不住石头的。
1: 哦。
2: 啊，你一定要穿防滑的。所以你这装备是不合格的。
1: 那我其他没有啥问题吧？你看我这还有雨伞，这你看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防雨。
2: 对，我知道雨伞的话是，但是呢，我们在爬山，爬山的话山里头全是树，还有灌木，你怎么能打得开伞呢？下雨的话，我们就说这个还招雷呢。
3: 那么徒步的安全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赵然为我们展示专业的适合一日徒步的轻量化登山包。
1: 哎呦，这个包是不是速干的呀？
2: 对。啊，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带的话是医疗包，我们在徒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话擦伤崴脚之类的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配备的话这种医疗包。
1: 哦，点棒。
2: 对。
1: 这是盐水冲洗的装备。
2: 对。对，
1: 还有这是葡萄糖饮品。
2: 对。
1: 口哨。
2: 应急用的。
1: 哦、纱布冰袋。
2: 对，我们要提前的话把它给对背上了。
1: 哦、
2: 我们路上一定要带头灯，防止意外嘛。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保温毯。山里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意外呢，其实的话是失温，身体的热量慢慢在流失啊，我们身体就变硬了，会锁呢。急速失温的时候一定要有保温毯。
1: 啊，
2: 比如下了雨啊，或者说这里潮，我们可以打开到当防潮垫使用。
1: 哦，这买个不错啊，贵吗？
2: 不贵，几块钱一个。
1: 几块钱一个，救命用的。
2: 对，然后就是这种充电宝，我们一定要带充电宝。
1: 啊，看来我带的最对的就是充电宝了。
2: 对，对，还有我们的冲锋衣。
1: 这么热的天要带冲锋衣？
2: 对，我们的话，如果说穿上这个湿了之后，或者说
1: 电单架靠不靠谱？
4: 一二三，走。
1: 还真能
3: 起
1: 啊！
3: 虽然一路上山林水库景观齐全，景色优美，但途中也有不少碎石陡坡和岩石小路，浮土碎石一打滑，对膝盖的消耗和颈椎的负担都比较大，如果不会正确的徒步姿势，还会造成脚踝扭伤、肌肉拉伤等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徒步呢？
4: 其实在每一步登山的时候，我们都以腿和臀部主导去发力，所以都像一个做健身房训练的这个弓箭步走一样，所以这样把重量放在我们肌肉上，
5: 脚尖、膝盖和髋关节这个点成一条直线，它立线对了，抬头挺胸，这个时候又用我们的腿和臀蹬地发力，然后把这个腿顺势的送过来，然后这边的腿同时在蹬地，
1: 也是一条线哦，
5: 也是一条线，然后就切记不要走路的时候，切记不要足弓往下擦膝盖扭和弓背，这样特别容易损害我们的膝盖、腰椎以及颈椎，所以抬头挺胸，然后来往前迈步，用前腿来蹬地，加上自然的摆臂。
1: 站一点。你看我这样会走路，
5: 身体腿微微上坡的时候微微折一点宽。
1: 啊，
5: 对，用腿蹬。
3: 赵然介绍说，进山前别忘三查：一查天气，雨天、大雾、大风坚决不去；二查路线，只走成熟正规步道，绝不闯无名野路；三查体能，身体疲惫、熬夜、体虚时，绝不强行进山。
1: 一路走过来，真发现了，原来这一个包、一个条裤子、一身衣服，就是专业和小白的区别，就是平安和危险的差距啊！
2: 我们从来不。

0: 反对大家走进山野，但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 徒步不是征服远方，而是做好脚下的每一步。
2: 野路不涉足，天黑不滞留。
3: 懂准备，懂风险，才能真正的享受山野带给我们的治愈和美好。
4: 安全不是多余的规矩，是平安归来的底气。
5: 哎呀，这个太阳。

0: 应对这样一种能源需求的变数啊，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在这样一个能源体系的建设中要特别重要的，或者说特别需要重视的。
1: 嗯，刚才其实国家能源局的这个负责人也讲到，现在我们生成一个5秒的视频，就要用给

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发布会还介绍了《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并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

0: 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时下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抚州各大影院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影院优化排片方案，并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热门影片排片占比。此外还推出惠民举措，针对高考考生、在校学生开通专属优惠通道，凭学生证、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影片特惠票价。据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陆续上映，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最新数据显示，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1: 其实每年的暑期档大家都特别关注，因为观影的需求不一样了，导致是不是供给也不一样了。暑期档跟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特点吗？
2: 那么暑期档它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是你刚才说到的孩子们放假了，二一个暑期档呢它和任何一个档期比起来，它的时间和周期是长的，它从六月份一直到九月的初嘛，所以供给端的供应今年特别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状态，像有大型的科幻类的影片，主旋律的性的影片，也有中小制作的影片，包括有应董他们的这个喜剧片等等。今年的这个供给呢，呈现出这样的多元化呢，我想和我们这几年来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创作是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年拿出来的影片呢，可能会更对消费者的这个对观众的胃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今年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提供了大量的进口影片的这个供给，像系列的影片，这个玩具总动员啊，小黄人啊，以及包括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这个影片也都会在今年的暑期档上映。那么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这样的一个市场宽度和市场的容量，使得供给就大大的加强了。另外呢，电影这个我们从创作的本身来讲，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片子，那么在在影院和放映端口呢，今年呢也会拿出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分线发行，因为这么多的影片来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分线发行、点播式的发行、预约发行等等，采取更多元化的，使得这个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已经观众市场已经很细分的，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有一些观众是需求这样的影片、那样的影片，而我们在同一个档期里头，可能就会逐渐的去释放和分化这个市场，让市场呢能够更饱满、更全面。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年暑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世界杯。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包括像九三阅兵啊等等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他对标的这样的故事和人物。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整个创作就工业的提升以后的创作它的饱满。那么多元化是一层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汲取我们身边的人和故事，它更多的去更平民化，更多的去适合观众的理解和感受，观众的感受，然后和观众产生共鸣。你像最近很火的阿莫的这个情书，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他的回馈和观众给他的回馈就很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对自己这个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10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啊，

0: 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
1: 嗯，
0: 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1: 傅总刚才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2: 我觉得首先从剧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做好看了做完整了，其实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在探讨与观众之间的连接，希望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的观众是完全接收到的，所以我们的创作者现在非常珍视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也要有作者表达，但这个作者表达的前提是以市场为核心，以观众为首要目的，不然你这个表达是没有受众的，是无效的，就这个是我觉得在内容端。那在制作端呢，其实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制作，尤其是视觉制作，这些都做得非常，技术已经非常的精进了。那像我们年会不能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
3: 我们中国整个也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啊，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1: 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
4: 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地方，这另外我们还通过文博加餐饮，打造新场景，开发一些像文创美食啊，这样那个拉花的文物咖啡。这些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文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通过早期的纯粹的销售文创产品，到现在是整个 IP 的生态运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1: 魏老师您看，去了博物馆有吃有喝，还有的看，还能带走。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3: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啊，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刚才石院长提了很多横的方面的，比如说他们跟其他的业态的融合呀、结合呀，包括跟汽车呀、时尚产业的这种联名，还有文化出海的。实际上呢，我还想提一个纵的。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河南有一个二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4: 对，
3: 我为什么去看那？我也不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专门带我孩子去看，我孩子在这里边待了大概四五个小时，还是流连忘返。是因为呢正好有一个契机，我看了我们社科院的同事这个许宏老师写的《何以中国》啊，跟我孩子看完了以后呢，我们知道有二里头有这个，再去看的时候按图索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认为呢，实质上是它为什么是纵的，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去找一个文化定位、精神锚点的时候，它不光有售后服务，很重要的是售前。当我看了他的那个介绍，头一天给我的，我看了一个下午以后，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至少我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看懂了，我的兴趣就来了。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一些跟行为艺术有关的，我也会去关注。所以纵的是什么呢？纵的就是这个产品线文化谱。我们可能未来会特

0: 测试结果显示，固液混合电池容量比液态电池高出300毫安时，能量密度高出约15%。
1: 从这个数据我们看得出来，对于固液电池，就是采用了固态电解质材料的这一类电池，它的能量密度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
0: 对于全固态电池材料的研发进度，李子坤告诉记者，目前硫化物电解质材料还在实验室不断优化阶段，距离量产还有很多技术难题需要解决。在公司实验室，他让工作人员现场制备了一个模拟全固态电池。由于硫化物电解质材料不能与空气接触，所以只能在充满惰性气体的手套箱内制备，这也是材料量产的技术难点。
1: 因为采用的硫化物，它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苛刻的啊！我在实验室做，我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我可以控制我的环境。当我这个体量扩展到吨级、百吨级甚至千吨级的时候，我所在的这个空间的环境其实是极难管控的，这个就对我材料的这个量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2026年被称为固态电池的元年，开年以来，10多家车企相继发布搭载固态电池的时间表。一些吸引眼球的全球首发、率先装车、千公里续航等标题频繁出现。然而，很多车企实际装车量产的是固液混合电池，并不是还在试验阶段的全固态电池。采访中，不管是电池生产商还是材料生产企业，对于全固态电池的商业化量产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
2: 全固态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的研判是到2027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示范运营级的千辆级的这样的一个小批量量产的。那么至于更大规模的，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3: 那么全固态呢，是可以做到更高的能量密度、更大的电量的，它的理论的安全性也是更好的。但是全固态电池现在面临着很多技术问题和工程问题和商业化问题还没有完全突破。我们预测呢，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虽然最近的突破还是很快的。
0: 另一家车企的电芯技术研发工程师也告诉记者，固态电解质的引入是全固态电池的关键标志。如何找到固态电解质最佳参数与配方，解决电池内部接触问题，一直是困扰行业的难点。
4: 这也是制约我们固态电池没有说真正的这种大规模应用的一个瓶颈。每一个月吧，我们可能都会做几批次这样的一个验证。如果把这个涂覆的这种正负极片算下来的话，我们仅在这一个工序考虑的参数可能就超过了30种吧。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长期从事新能源动力系统与交通电动化研究。他认为，目前全固态电池还处于研发阶段，尽管有一些成果出来，但是距离量产还有差距。记者了解到，按照今年7月份将实施的新国标，半固态电池将被明确为固液混合电池。
5: 问题和科学技术难题还有很多有待克服。材料，比方说固态电解质，现在大家也做出来了。对合成的机理结构的改进以及其中强细的这个过程机理，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优化。再比如第二个层次，那就是复合电极，也有正极、负极、隔膜。隔膜要做得很薄，还不能短路，还要做得很均匀，对吧？这个难度也很大。
0: 目前国内企业在固态电池领域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一些企业相继宣布中试产线投产。明德时代在全固态电池领域持续加大投入，2027年有望实现小批量生产。比亚迪在固态电池领域布局多路线探索，其中硫化物固态电池有望在电池寿命、快充等领域实现突破。公司已经下线60安时中试样品，计划2027年实现小批量生产。欧阳明高院士认为，小批量生产并不意味着全固态电池会很快进入到大规模量产阶段，还有生产装备、工艺成本问题需要解决。

0: 整个体系都变了。一个体系的变化，涉及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你再快，技术嘛，它是厚积薄发的，不是我们想要多快就多快，那反而欲速不达，对吧？所以这需要积累。
1: 全固态电池被业界寄予了厚望，核心原因在于其公认的两大潜力，一是能够实现更高的能量密度，带来更长的车辆续航里程，二是有望从根本上提升电池的安全性。当前以固液混合电池为代表的技术路径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同时国内科研机构以及相关的企业正在将全固态电池从实验室推向中试阶段，这无疑是重要的进步。但是我们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全固态电池要实现车规级量产，仍然面临着固态电解质材料、界面接触、系统集成等一系列难题的挑战。动力电池的技术革命绝非一蹴而就，唯有尊重科学规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攻克难关，才能最终将更安全、更高效的全固态电池梦想扎实地推向我们的生活。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目，多块屏幕联动，实时播放炫彩画面，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
1: 每轮游戏最多可以八个玩家一起来到场地上面进行体验。好，我们站到指定位置之后，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来击打黄色方块，右手击打绿色的方块。
0: 在这个被称为 Mirror 奇境派对的特殊影院，孩子们可以跟眼前的 VR 大屏互动，各种趣味游戏轮番登场，孩子们在放映厅里自由穿梭，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并

0: 射在剧幕上，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
1: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它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0: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场体验用时2个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百变观影厅沉浸式 VR 影院、美食观影厅轮番登场，电影院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2: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那里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3: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0: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4: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经济半小时，技术迭变，业态换新，电影院还有哪些新的打开方式呢？北京798艺术区曾经的工业老厂区，如今是文艺先锋的集聚地，平日里大家来这里逛展厅看艺术展，可倘若在这片创意园区里开一座电影院，会是怎样的艺术格调呢？
3: 啊，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5: 咱俩看浪上小妖怪行吗？
3: 行。
0: 这天下午，田宁带着孩子来这里打卡这家798的 VR 电影院，这里共有15部 VR 电影正在上映，涵盖国风悬疑、科幻冒险等多个主题，单人票价在100元左右。与传统电影院不同，这些电影没有固定的放映时间，观众到店可以自由选片，随时开启专属观影体验。
3: 带孩子们到798这边来感受一下超维的这样的一个

0: 根本性的松绑。
1: 新影院花式解锁新业态、新玩法，老影院、老制片厂也迎来了一波回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曾经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
2: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1: 影院负责人李坤鹏告诉记者，长影老厂区丰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文化辨识度，使这里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的资源禀赋。他们拓展运营思路，与观影社群展开跨界联动，让老影院不断迎来新体验、新面孔。
3: 我已经在这家电影院做了近百场，然后包括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因为长影它也译制或者翻译了很多的这个旧的影片，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些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我们做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4: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1: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在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这样的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静态的展车也有了当

0: 你的算法能不能达到那种体毛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精度的呈现。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自动化算法能不能达到非常高速的一个生成。所以这个呢我们这次都攻克了，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突破，在全球是运动史上是首次。所以我说它的这个里程碑的这种意义对体育界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这是我们觉得特别自豪的地方。
1: 除了毫米级精度的 3D 数字人，本届世界杯裁判专用观赛系统同样依靠国产 AI 完成升级，过去回放延时高、画面晃动的问题彻底改善，成像清晰平稳。
2: 我们解决了一个不可能的三角，就是实时性、抖动幅度、流畅性。我们的实时
1: 裁判中心、媒体转播中心的显示设备之所以选择他们，主要是看中了他们解决了色彩偏差和高速拖影两大难题。
3: 因为球场它的运动场景是非常多的，那这个其实是要求我们的显示器对
1: 核查的重点。
4: 那么这些地方呢，它可能会有进来一点，进来没问题，这样要通过这种流水槽就把这个水都流出去。
1: 30分钟高强度暴雨测试结束，车厢内部依旧无任何渗水痕迹，紧接着车辆迎来70厘米深度底盘涉水测试，全程平稳通行，顺利过关。两轮严苛测试全部圆满达标，也意味着这款即将出口墨西哥的巴士顺利通过全套防水性能核验。
4: 为曾经向这个陈老师砍婚的，他每天几乎都要下阵雨。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说是顶上我们不做好防护的话啊，那么它这个上面会通过空调啊，还有顶风窗，还有窗户，从这些地方会进行水。所以我们做这种设计的时候，还有质量控制的时候，把所有的能预防的全部做到前面。
1: 在黄肉鱼看来，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球迷接驳运力，这批出海巴士的成功落地并非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一次精准适配本土需求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突破，结合墨西哥城市交通现状，为当地运维条件量身研发，是本土化适配的关键。
4: 给他推荐了就是双圆无轨电车这么一个方案。这种方案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上面有电线，车上装电池，又利用了它现有的这种线网，它的原来的这种设施的它不用这种拆除，保留了它橙子的这种名片。第二个呢，它又不用这种建大的这种充电站，减少了它这种它的投入，改造成了这种现代的公交。
1: 黄若愚介绍，这款26米双圆无轨电车的最大优势之一便是极致的出行灵活性。车辆行驶至未架设供电线网的路段时，驾驶员可以切换至车载动力电池模式，车辆拖网续航可达75公里以上，彻底打破了传统无轨电车对线网的依赖，大幅提升城市公共交通的通行适配能力。其中为了保障新能源巴士的三电安全，他们也下了不少的功夫。
4: 电池包里边呢是有深层的这种防火，里边有云母罩，有复合材料，就是外边有一个防火罩。这个材料呢它能够耐火，在1300度的温度下能够耐2小时。
1: 几年时间里，黄若愚他们在墨西哥的巴士订单从一个城市扩展到了10多个，订单里也从最早的30台增长到全国超2000台。试车员郑海涛在这里跑了20多年的测试车，他过手的

0: 然后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翻一翻看一看。
1: 2024年接到来自墨西哥的订单，张兴也产生了了解墨西哥、学习西班牙语的兴趣。在随后的工作过程中，还和来自墨西哥的客户成为了朋友，
0: 陪他们去看香超，然后他们也特别喜欢足球。
2: 这个是谁呀？就是跟你
0: 这个，这个是墨西哥一号线的业主。
1: 这一次世界杯期间，由于赶工期，张兴没有时间到墨西哥和这群朋友一起看球，但他期待着和墨西哥朋友早日见面。
0: Hola, buenos días, mi amigos, mejores. Bienvenido a China. Sí. No sé este año.
2: 是什么意思？这么
0: 高？我说，你好，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来到中国，我现在非常想你们。
1: 千里寄相思，至早连情意。在热情洋溢的墨西哥城，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出行装备，陪伴着球迷奔赴每一场足球盛宴。
3: 无论是从这些三电系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控制，我们整车控制器啊，包括一些多合一控制器啊，全都采用了这个国产自主芯片的以及国产化。
1: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发现，从2010年中国企业第一次以赞助商参加世界杯到现在，16年间，中国企业已经从广告、代工走到输出技术和标准的新模式。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利润低到每。

牛呢从那个16块钱17块钱捞的9块多钱，当年亏的接近300来万吧。你不光我赔钱了，是整个我们这个养殖业都在亏损。

0: 价格迎来一波又一波的上涨，原本国产牛肉价格比进口牛肉每公斤高出10元左右，如今已经缩小到2至3元，价格几乎持平。商户们也纷纷把目光从进口牛肉转向国产牛肉。
1: 价格其实和进口肉那个也高不了多少了，就几乎接近了。同样的价格，它当然选好品质的。再说这个供应有保证。现在我有几个客户就给我谈那个锁价锁量，要锁到那个过年全年的订单，要锁这个全年订单。
0: 近2个月来，这家企业已经接待了数十位像黄玉克这样从进口转向国产的客商，工厂变得异常繁忙。
2: 牛毛牛粪紧身把顶面的紧快收干净了，你像这一个这个地方就慢慢收干净，那紧身把它收拾。
0: 天刚亮，牛肉加工车间就忙了起来。孟静正在检查大家的牛肉分割是否精细。他告诉记者，最近订单增加很多，屠宰和分割的规模明显回升。
2: 今天宰了200头，你像2023、2024年吧，能宰那个123、145。
0: 就在此时，一份加急订单忽然传来。这让原本就已经十分忙碌的车间变得更加紧张。
2: 我们今天员工就辛苦点，需要加班，然后把那订单赶完以后再加班。对比的话是肯定是比以前，比2023、2024年吧，比以前那个要累，但是咱们那个时间就工作量上去了，然后但咱们的工资也上去了。
0: 订单排队，产能告急，单靠员工加班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这家企业计划建设一个新的屠宰工厂，他们的日屠宰量将达到1000头，年屠宰量将达到30万头，这是目前产能的3倍多。
3: 目前我们现在这个现有的工厂已经满负荷了，就是说急需要建立一个新工厂，对我们的真正这个生产这个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0: 这里就是公司计划投资建设的肉牛加工厂所在地，目前已先期投入5-6千万元，今年4月开工建设，明年初投入生产。
3: 对，
0: 为了提升牛肉的分级标准，他们还专门从澳大利亚请来了技术专家。
4: 这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David Hoffman 教授，知道咱们公司要建一个新的工厂，了解到我们有一些技术的需求。

手好菜，还有海苔炒年糕。姜呢，加入少许白糖和增添独特香气的桂花，搅拌均匀后关火，撒入海苔拌匀。

0: 呀。哦，好 ，OK。
1: 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当时研究过很多的路径，说是不是可以去这个打工赚点钱这样子哈。后来发现呢，就因为当时我们读研嘛，研究生的时候哈，真的是可以去代课教一些东西的了。
0: 我以为他们会去教专业，就是教一些
1: 教专业的话，他们应该还不太行。
0: 对，我也觉得，我说，请问哪个机构会找你们去教专业？
1: 不过他们可以去做那个，就是类似于生活老师
0: 啊，就是助教。
1: 对，生活老师的话呢，就是比方早上看着他们练声，
0: 150块一天，200块钱一天，
1: 那已经算多的了吧？
0: 你们就算你们，哎，你们就陪公子读书，我觉得挺好的。
1: 公子公主
0: 陪公子读书啊，就是去大学生，你每天看着他。
1: 公主请看书。
2: 不行，其实他们的题目现在还挺难的。
0: 那你确定初中的你一定会教吗？
2: 初中的会啊，我高中的。一般般，我初中的总是会做的呀。
0: 但你的方法跟老师的方法会有不同吗？教的方法，
1: 你是要教他们做作业，还是说看着他们
0: 陪就可以了？
2: 还有这种工作吗？
3: 有，就是陪伴他们。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会有作业啊，就是看着他们写，再帮他们对答案，就是
1: 也有这个工作。对，家长没有时间都会请大学生来做这个事情。
2: 那还是我狭隘了，没见过这种。
0: 就其实他也没干过，你知道吧？